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金门机场则是阴天，能见度在8000公尺，气温22度。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万安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部分上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南京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2度。上海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1度。香港也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澳门临近有雷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6度。冲绳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航空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人机的。比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律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违则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确保无人机的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8:05，在8点钟过后，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高平66路80号，这边是高平66路靠近高平29路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林雅区的4维3路跟复兴二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那在大寮区新凑路往北方向靠近凤林路中油加油站前面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发生事故，都请您经过小心。那车流量大的地方呢，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北上的建国以及九路的入口一路要前往南子出口，以及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冈山地磅之后要前往高科出口，现在车子还是会比较多。南下鹿竹前往高科出口，南下渔港高架的渔港路出口不好走。那在国道10号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出口还是车多的。西向从左营端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都还是车多。台88线啊，

0: 目前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向出口，东向大寮出口以及东向大发出口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稍早188市到万大桥西向要前往大发出口车多的状况，现在看起来已经比较疏解了。其余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车辆都还是相当大的。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也很多，包括了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以及中山西路口要往西来进入建国一路高速公路沿线的车子也都是蛮多的。林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以及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不好走。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左营大中民族路口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呢，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南下路段还是车多。最后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晚间的8点，大寮区仁德路从市道188线到内坑路之间的东向车道未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请经过的车辆注意到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在新厝路往北的方向靠近凤林路，就在中油加油站前的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新厝路往北在靠近凤林路，就在中油加油站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小心。台南市的安定区在港南里牛肉寮65至26号的前面有事故，新市的南科南路跟环西路一段目前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另外在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四段跟文成一路有事故，台78线在东向 13.7 公里靠近园长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掉落。目前在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这个路段行车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靠近高速公路路段车子很多，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8点14分，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现在沿路车多，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先前我们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5.9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这个铁件掉落，那交控中心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发现这个掉落物，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天气会不太稳定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转为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在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因为对流发生哦，所以呢，应该说对流发展呐、啊，在西半部的山区也容易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特别在南部的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如果要往山区活动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比较闷热潮湿，而且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情形。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比较闷热潮湿哦，所以也比较容易中暑哦，所以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2度。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正南路69号的前面有事故，柳营区在柳营路3段300号，在这个堆高机的前面，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一路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缓慢的。

蒋劲文完美的一天，咖啡因过敏。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哦，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大众一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在苓雅区四维三路复兴二路小港的高平66路80号，靠近高平29路口，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刚刚呢，交通大队呢也通报进来刚刚发生的事故点。前镇的新芽路130号靠近芽人街小港的高松路跟松直街口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南市的南区在永城路二段跟中华南路一段目前也有交通的事故。就是在大寮区仁德路要往东的方向，从188市道到内坑路，目前在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这个施工作业呢，在刚刚8点钟进场，要进行到晚上的8点，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要避开。朱新东，夏天的温柔。

像这首歌曲朱新东所演唱《夏天的温柔》。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三路247巷口靠近立行路有事故，小港的高松路跟松直街，前镇的新芽路130号靠近芽人街口也有张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南区在永城路二段跟中华南路一段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那其他两个在台南地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东区崇明国中的前面，就在这个崇明路700号，还有在善化的大成路桥，在这个地方有张事故的通报。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刚刚看了一下，大致上呢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地方，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线头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还是稍微多一些哦。那其他的交通路况呢，目前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好，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五音良品所演唱这首《世界因爱发光》。在歌曲当中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点4分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颖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新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

不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1.6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会受害，呼吁民。

0: 家具啦、家电啦，那还有一些节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1: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2: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1: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七人就有一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的疾病、牺牲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要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潜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呆。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有事故，大寮的凤林三路247巷口靠近立行路口又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听上继续挂起蔡多多三球心情灰灰。前阵的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有事故，还有在凤山区，刚刚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凤山的中山东路在传音游泳池的前面，中间车道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凤山的中山东路在传音游泳池的前面，中间车道有多部车辆的事故，驾驶朋友也多加小心，注意安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也就是中寮隧道前内侧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施工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的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北上高雄建国路要往景津系统的路段，南子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南下渔港高架路的出口，北上高科的出口，三多瑞龙路的出口，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景津系统要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

0: 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紧接着国道一号将会在5月18也就是下个星期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至5月22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5月16跟5月17连续的2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接着在5月18也就是下星期一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紧接着在国道三号将在5月18到22也就是下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 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跟我们提醒的刘燕婷，告诉我们呢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的路况，还有施工的一个预告哦。好，这个到时候经过施工的地方呢，就要多加留意，要改道的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高雄市苓雅区凯旋二路134号就在民生医院的前面有事故，苓雅区的凯旋二路在134号民生医院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桥头区在唐北路跟糖厂路口，唐北路跟糖厂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务必小心。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单身求 Happy 问掌情尖瓜。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顶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呢，在往北车前速度有稍微慢一些哦。在北上353公里，南子过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先前说中间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这个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远，所以在高速公路北上的顶金过后要往南子往冈山的方向，车前速度有比较慢。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基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 432.9 至 437.6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今天早上8点至下午5点南下外侧车道移动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零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基文慧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

0: 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0: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玉竹二街现在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大同一路跟南华路口目前也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中山一路、玉竹二街、大同一路跟南华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282.4 公里，就在北门路段出口匝道的内侧有掉落物，那家人朋友说这个是事故的这个掉落物在内侧。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北门路段出口匝道的内侧有掉落物。

郁可唯、林凡所合唱这一首《听你说》。台南市的北区在河围路一段122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82.4公里北门路段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事故之后的散落物，那这些掉落物已经都通知了。高雄市的新兴区刚提醒有两个事故点，中山一路玉竹二街，还有在大同一路南华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路段行车，要靠近中寮隧道前的路段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一样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状况，在北上的251.4公里过了水井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苏打绿所演唱这首《红鞋女孩》，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中正交流道，沿路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还有另外一个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其他的交通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张美琪第二眼美女，

蒋美琪所演唱的《第二眼美女》。高雄市的鸟松区目前驾驶朋友通报说有一个事故哦，在中正路要往神农路的方向，在中正路邮局的前面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鸟松的中正路要往神农路的方向，在中正路的邮局前的最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哦，务必小心。高速路在北上的顶新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比较慢啊，车子相当的多，也务必要留意，如果要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最近在市区行车，你有没有注意一下看一下这个行道树呢？我就说在高雄市区行车呢，每个季节呢都会有不同的行道树可以看哦。我最近呢在这个中山民权路口等红绿灯，就看到哇，路旁边的那个阿伯乐啊已经开始在开了。高雄市呢有很多条道路呢有不同的这个花种，然后在不同的季节它会开花。那目前呢阿伯乐还有呢大花紫薇是盛开的，然后推荐的说在卫武营都会公园旁边的资气路两侧呢，一边种阿伯乐，一边种这个大花紫薇哦，都在盛开，很漂亮。阿伯乐的这个花朵应该在市区呢，你应该很容易看到，它是黄色的，一串一串的花朵，然后它是垂下来的，所以呢，当风一吹哦，然后那个花瓣掉下来的时候，就像在下黄金雨一样，真的非常的浪漫。阿伯乐呢是原产于南亚印度跟斯里兰卡的落叶的乔木，它适合生长在日照充足气候温暖的环境，刚好跟台湾跟高雄的是非常适合的。现在呢就是刚好它的花季已经开始了啊，刚刚我就说在中山民权路口哦、啊、这个施甲国小前面的那个阿伯乐已经在开了，但是还没有盛开哦，等它盛开的时候呢，那一整片全部都开满，真的就非常的浪漫，就像这个阳光洒落一样，这花期会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那阿伯乐呢说是以在凤山区是种植最多的，所以在凤山地区行车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路旁边呢有没有这个阿伯乐目前在开了，像说南京路啦、曹公路、新富路、国泰路，然后呢到市区像这个林雅区的和平路、河东路、光华路、林德街、广州一街等等哦，有很多的地方路数都是阿伯乐，你可以注意一下。另外一个花朵是大花紫薇，它也是原产于热带亚洲的这个落叶的乔木，五月份哦，就从现在开始，五月份到七月份就可以看到满树开满了这个很漂亮的紫花。大花紫薇呢，也是以凤山区种植是最多的，整条的建国路啦、澄清路、南京路、新富路，还有在像林雅区的成功路、建国路、三民区的河东路、九如一路都有。好，所以呢这个最近如果在这个高雄市区行车，留意一下目前正在盛开开花的行道树。好，我们再次提醒哦，在鸟松的中正路要往神农路的方向，在中正路邮局前的最内侧的车道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艾缪所演唱这首《爱之花》。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北门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高速路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

阿杜所演唱的《天蝎蝴蝶》，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这一段进行路面的一个修复作业，从早上的九点要到下午的四点钟。那目前如果在古山区中华一路行车，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要注意一下有道路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

讲这首歌曲，郭靖所演唱的《聊天》。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广西路90号，就在光华国小前有事故。前镇的广西路90号就在光华国小前，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科技股推升下，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红，道琼突破五万点，而台积电 ADR 净扬 4.48%。受此激励，台股今天指数开高走高，涨657点，来到4240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台积电涨55元，来到2325元。进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亚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进捐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良性化学老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在此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良性男子，被地方九头妹性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良性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

买原料及设备，而麦信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三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以毒品等罪起诉三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

0: 六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南及刘南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六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有一名妇人慌张地跑到派出所，说自己的儿子在柬埔寨，急需回台湾。远警确认儿子平安后，协助提供管道，并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寻与协助的重要依据。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年约52岁、家住在屏东县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神情很慌张地跑进派出所，说她的儿子人在柬埔寨，先前一度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现在急需要回台。而远警确认她的儿子目前安全之后，受理报案，并且会整相关资料通报给外交部。组长黄唐义说，
3: 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另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
2: 潘姓妇人很感谢远警温馨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如果有亲友在海外遇到了困难，一定要立刻联系外交部或者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透过正确的管道来处理，能够更有效率的获得帮助，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6: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5: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6: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5: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7: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9: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8: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9: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8: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7: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10: 9:38，国道3号在南下的三。

1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车流比较大的路段，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国道十号呢，从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双向车流量呢也都比较多一些。还有在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哦，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边坡补强的作业在进行。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

0: 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9:44，目前在国道三号有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南下的363到365公里就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侧有边坡补强的作业，再往南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家里朋友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留心，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也有施工点，在北上的251到248公里就在大林路段的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段呢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多的。

喜欢这首歌曲，许慧欣所演唱的《Wonderland》。从播音室看出去，外头阳光很大。那最近呢，这个夏天的感觉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是蛮热的。不过今天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哦。白天呢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可能会出现阵雨。所以呢，不要看外头太阳很大，今天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呢，因为太阳也蛮大的，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注意一下防晒，预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中高架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沿路车子非常的多。往西的方向呢，要下左营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多加的耐心，要注意车前的情形。

张丰琪所演唱的《喜欢雨天》，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西行1.5公里，在淡水民富街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3: 原来是
2: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4: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5: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0: 情感深度。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2: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各位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原本以为今天早上会看到下雨，没想到呢，睁开眼花哈，也是阳光普照的好日子哈。虽然说有封面接近，不过呢，这几天封面呢，对于南部地区似乎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今天封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会出现短暂阵雨，偶尔呢会有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是短暂阵雨，其他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在午后西半部山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而且南部山区也会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性。其实呢，就目前来讲，天气非常的炎热，到了中午的高温，南部都是上看32度。好，所以如果有长时间在外面这个活动啊、工作的朋友，比较辛苦，要多多喝水哈，补充水分。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广西路90号靠近光华国小附近曾经发生车祸，以及高雄的前镇区英德街70号比较接近和平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喽。

刚听到歌曲是可以喜欢你吗？其实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呢，我们要多多找一些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事好来做，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同样的，喜欢的人可以多多跟他交流，但是不喜欢的人就敬而远之，保持适当的距离。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英德街70号靠近建华街口有事故，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1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的变换车道，好确保行车的平安。另外是今天开始5月15号星期五开始呢，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 70.1 公里福山路段配合明隧道的工程进行，所以有管制交通，每20分钟放行一次。那例假日是不管制的，所以在周休二日没有管制措施，可是平常1到5的时间，如果你会利用阿里山公路，大概经过福山路段时候要特别配合下交通管制，它是每20分钟放行一次。从今天开始施工，要持续到11月30号，每天上午8点进场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你经过的路段常常会遇到了这个施工，可能会缩减车道，可能会封闭部分的车道，这个时候呢，除了减速之外，另外有时候在会议车啦，或者是在行进当中，不要任意的这个变换车道，都要确保行车平安。刚有提到了阿里山公路的 70.1 公里，它的施工时间还蛮长的，从现在开始到11月30号，好几个月的施工期呢。如果朋友经常是南来北往，会经过阿里山公路71点公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平安跟顺畅。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用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梁文音所唱的《很多喜欢》。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上午的10: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网络霸凌算是新的名词，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使用率高的情况之下呢，往往在网络当中的一些互动呢，可能也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记得哈，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欺负别人的霸凌者。除了不要网络霸凌之外，我觉得言辞啊，或者是肢体的霸凌相当可怕。不管是你家庭当中、生活的职场、哈工作职场当中，我们都要懂得包容别人、尊重别人。好，千万不要有言辞攻击啦，或者肢体暴力哈，来解决问题，这些都要自我约束。我觉得这个人的修养也是必须要好好的来培养的。其实从小到大，有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都受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影响，但是自我的修炼是很重要哈。如果说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不要用这种语言或者是暴力来解决，往往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反而是会让事情更为严重。目前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四段跟本田路三段口有车祸，高市的前镇区英德街70号是比较靠近建华街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了。好的，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这叫做幸福微甜。好，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但是一般来讲对于身体是有帮助的饮料就是水啊，开水，白开水是最有价值的，可以解渴。如果说你三不五时还是要喝点这饮料来止渴，来啊让自己稍微的疗愈一下，记得喝无糖的是比较好，有益于身心的健康。来听这首歌曲《幸福微甜》。

目前要经过台九线的朋友特别留心，好，在南下的 432.9 到 437.6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有配合一个巡检作业的影响之下呢，现在是有占用外线车道，也请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变换车道，确保安全。在台九线的南下 432.9 公里，靠近草埔森永隧道办理这个设备巡检作业，所以暂时有封闭外线车道，请留心注意。好的，也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355.3 这是靠近高雄的男子交流道附近发生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后方行车速度稍微受到影响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5.3 公里的内侧车道发生了追撞车祸，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康定路跟新芽路口有车祸，前镇区的英德街70号接近建华路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呢，今天一整天在高市的大寮区仁德路东向车道，它是从188市道到内坑路段有进行工作，也请朋友改道行驶，预计呢要到晚上8点钟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如果会经过大寮区的仁德路靠近东向的188市道到内坑路段的朋友，稍微的斟酌考虑一下尽早的改道行驶，确保安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李佳薇所唱的《如果爱是星光》。

非常轻松轻快歌曲，如果爱是星光哈，现在大家车速可能没有那么办法那么轻快轻松了，可能都是目前车都拥挤，因为受到北上的 355.3 公里南子交道附近内侧的追撞车祸，后方开始有回堵的车流，那现在呢感觉上有点寸步难行的趋势，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还有稍早的台86线东向的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道附近的外侧有帆布掉落，也可能受到了在国道一号的事故的影响之下，所以现在呢在南子出口匝道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高市方面，前镇区的复兴三路323号靠近一家港式烧鸭店附近有起车祸刚刚发生，远警已经抵达处理了，大家小心通行。而在稍早呢，在前镇区的康定路新雅路口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哈，谢谢俊贤有回报，目前在之前就是康定路新雅路口的事故排除，还有在英德街70号接近建华路口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咯。刚刚所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5.3 公里南子路段的事故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两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所以目前从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可能速度还是比较慢，大家不要急躁。北上的 355.3 公里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台九线的南下 329.9

432，这数字看滑，432.9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现在有进行设备的检修工作，所以呢占用了最外线车道，大家留心注意变换车道安全。在台九线的南回公路草埔森永隧道432.9到437.6公里左右，有办理这个设备的巡检作业的关系，所以暂时封闭最外线车道。好的，时间是10:29，稍后我们要关心10:30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说，
3: 所有的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至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琳报道。
4: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和做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4: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

0: 与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长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2: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

0: 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热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杰克的水果哦。
6: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7: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6: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7: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8: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上午的10:39来，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在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发生追撞车祸，哈，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现在呢，小货车还有侧翻的一个情形，进行拖吊。目前在北上的男子往冈山沿线呈现车都不好走。在国一北上的349.6公里冈山路段，刚刚发生小货车、小客车事故，而且小货车有侧翻的一个情况，导致后方开始堵车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北上的男子路段稍早也因为受到车祸影响之下，目前也是出现走走停停，大家多点耐心。台86线方面，东向的 4.1到4.2公里台南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帆布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哈，大家经过时候避开这个外线车道。台南朋友回报，在台南市的善化区成功路靠近南茄拔公车站附近现在有事故正在处理，以及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323号靠近一家港式烧鸭店附近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0: 节目继续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我们的新伙伴燕婷上线了。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起国道上面的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6， 也就是刚过了冈山出口的路段，中间以及内线车道有一起小客车及小货车，然后小货车翻覆的一起事故，那拖吊车已经抵达，正在处理当中了，请经过事故路段的驾驶请小心的通行。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三北上的347到 346.5， 也就是新化系统的路段，以及国三南下 363.7 到 364.5 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侧都是在进行边坡维护的施工。在国三南下 378.1 到 378.8 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南子一路到冈山的路段，因为目前这起北上 349.6 的事故影响，目前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高架路出口，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回入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紧接着，国道一号将会在5月18，也就是下礼拜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到5月22，也就是下星期一至星期五，连续的五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5月16跟5月17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5月18下星期一是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5月18到5月22下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

0: 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0: 拜拜。
1: 也欢迎燕婷加入我们播报的这个团队，好，刚提供的资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6 公里冈山路段发生的碰撞事故，有占用中令线两个车道，还在持续处理，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是从南子往冈山沿线，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受到了北上 349.6 公里事故的影响之下呢，现在出现走走停停，大家不要急躁。还有呢，在刚刚国道三号陆陆续续有接到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内侧有地盘改良工作，国三的南下363到365公里，这是接近关庙服务区外侧有边坡补强的工作。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7到346公里新华系统的外侧边坡维护工作，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进场进行了，所以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属于这个中华电信的用户就麻烦如果有需要询问的资讯，这个讯息呢就打123，就不要打0800的专线，因为常打着打着呢就打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所以如果是属于中华电信要询问的一些电话的话，就直播123，很简单，也不容易拨错电话。台九线的南下432.9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现在呢有进行设备巡检工作，占用了最外线车道，接近这个路段的朋友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跟顺畅。继续安排观看，这是曾伟忠所演唱的家己欢喜家己水，的确自己高兴就好了，感觉上自己美就是美，自己英俊缘投就是英俊缘投了。

0: 辛苦的客厅家问讲司机您好，我是吴辉，今天的生理好不？为着你家己的安全，开车上路一定要把安全带好好。为着人客安全，爱会记得在你的车顶大呼提醒系上安全带的贴纸。人客上车的时阵，嘛爱提醒因把安全带好好哦。
1: 感谢黄飞的提醒哈，这个温柔的提醒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抵达。我们在开车或坐车时候呢，系上安全带是好习惯，然后骑车的时候呢，戴上安全帽也是好习惯。好，所以养成好习惯，一定会带来好的运气。目前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跟新庄子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安全。以及在小港区的民义路跟永义街口也发生车祸了，现在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候，大家互相礼让一下，确保行车的平安。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6 公里冈山教道附近中内线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排除，沿线是塞车不好走，从国道一号的南子到冈山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而且这起车祸碰撞的情况之下呢，小货车还整个侧翻哈，是横在这个两个车道中间，目前也正在进行扶正跟拖吊的业务，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哈，现在还是持续处理当中，后方有回堵车流走走停停。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1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也要特别小心。今晚时间早点我在一分啊，我是丁晚，继续陪伴你。好，继续来欣赏黄飞的歌声，这是黄飞所演唱的《爱做梦的猫》。

你讲有养这喵喵喵哈，这个歌可以听起来真轻松，尤其是在塞车的朋友，希望稍微缓和你比较心浮气躁的心情。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6 公里，稍早呢因为有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两个车道，后方出现回堵车流，所以经过南子哈，南子到冈山沿线发挥耐心，因为现在受到了北上的 349.6 公里车祸影响，它是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而且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一路堵车，从南子一直到冈山沿线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还有台61线北上的 282.4 公里北门路段出口匝道曾经有掉落接到排除的消息，不过行经台86线的朋友还是要留心东向的 4.1 到 4.2 公里台南路段外侧帆布掉落，目前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感谢安排观客，也是真轻松的继续观客，这是谢金金所演唱的滴滴当。

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349.6公里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不过原先侧翻的小货车已经把它扶正了，现在进行拖吊，希望顺利的赶快拖吊走。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349.6公里冈山路段，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车祸呢，现在只剩下原先侧翻的小货车，现在已经把它整个扶正之后要进行拖吊，大概应该是接近尾声了，希望尽快排除就能够让交通比较顺畅。目前呢这起车祸还在处理，后方依旧是灰堵严重，从南

安子到冈山行进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高雄的永安区永公一路九号靠近永公六路口发生车祸，要特别留心。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0: 跳起来。
1: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49.6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流道到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2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3度，阴天，澎湖机场是气温28度，多云时晴的天气，今天国际线飞往日本熊本机场气温是27度，晴朗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6: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5: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6: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5: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

0: 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1: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0: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11:0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进行金广路透社节目。那由于呢，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啊，349.6，这是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原先呢，小客车拖掉走了，那侧翻的小货车扶正之后，还在进行拖掉工作。那看起来呢，这个拖掉好像有一点点麻烦呢。因为刚才11点之前它其实就已经扶正了，不过占用了这个中线车道，是横在中线车道，而拖吊车是暂停内线车道，目前呢还没有顺利的把它拖吊走哈，所以暂时是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回堵车流也是越排越长，车辆非常大，从南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由于受到了北上的 349.6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同时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也提醒您，这是在永安区的永公一路9号靠近永公六路口有事故，新营区的八德一路264号接近忠孝一路口也有车祸。另外是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在台南的永康区忠孝路跟中兴街口发生事故，请留心注意一下路口安全。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51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外侧有工程进行，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提早变换车道，也要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要变换车道之前呢，要打方向灯，好确保我们行车的平安。其实有很多的小习惯，好习惯养成之后呢，都会确保我们的平安跟顺畅的。

0: 刚谢谢朋友回报说，刚刚他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 332.3 到 332.5 公里靠近仁德战备道附近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一点，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2.3 到 332.5 公里仁德战备道附近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胎皮，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6 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现在只剩下这个小货车还没有拖掉走，依旧是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有回堵车流，循序渐进的好确保安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6 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暂时是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行进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高雄市立鹿竹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来宾哈，是辅导主任吕红新主任。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我们先请教一下黄主任哈，因为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有谈到了完全中学的一些优势还有课程的安排，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请这个主任稍微介绍一下目前的数位年代当中啊，凡事呢都是以科技挂帅，所以相信在课程的安排当中呢，数位教学啦还有 AI 的导向的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就请主任稍微介绍一下在你们学校的一些数位教学的一些内容。
1: 好，以我们学校来说，我想分三个部分来阐述我们的这方面的发展。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几年呢，我们每一个领域基本上都必须要融入数位。有的人会觉得说，那会不会为了融入而融入？其实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每一门课程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国文、英文、数学，他们其实都有他们适合来做数位的地方。比如说以数学来讲，他们就有一些软体，其实上课如果透过这些软体，那学生他其实对于一些线性的部分或线形的展示，他们其实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那譬如说以自然来说，物理或化学，那你透过了一些数位的呈现，尤其是像物理很多的观念啊，你透过了这些数位的呈现的时候，孩子其实是更容易理解的。那所以我们就会要求说，我们每一个领域，国文、英文、数学、自然跟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他们都必须要在课程里面，当然不是全面的 100% 每一门课都融入，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领域去讨论，然后在适当的地方他们去了解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融入什么样的数位的东西，学生会更容易理解，那他们就会在课程里面去实施。每一个领域基本上我们都有做。再来第二个的话，我们除了这方面之外，这个是在我们原本的课纲的课程里面。那另外我们也跟大学端的老师合作，那我们会在高一的一些微课程里面会有大学端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互联网的课程，那或者是也会有一些 APC的，除了数位之外，我们甚至还有半导体的课程。那这些课程的话，就是说因为由大学端的老师来讲述，那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未来想要走这方面领域的学生来说，他们能够更实际的去了解大学端这方面的教学有些什么东西。透过大学老师来学校的一个礼拜有一次上课的时间，那他就可以更加的坚定说，我自己对这方面的理解是对的，那对自己未来要走方面是不是是真的适合他。那所以我们除了原本每一个领域的融入之外，那我们也有请大学班的老师来学校透过微课程来做这件事。那另外上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108课纲有一个很重视所谓的素养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108课纲的话，他也会希望学生能够达到自学，所以在高中端的话他推行所谓的自主学习。那这个部分的目的就是说，希望学生能够透过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时间，一节课或两节课的时间，孩子他可以没有拘束的，他自己想要学习什么，他成为一个课程的主宰者，而不是说被动的接受老师所给予的东西。我们的自主学习时间的话，在高一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引进了所谓的 eWant， 就是欲望的开放教育平台。那这是一个数位的东西，就是说孩子可以透过这个 eWant 的教育平台，他可以都透过平板车，然后呢上去这个平台里面，然后找他自己有兴趣的课程自己学习，然后之后呢得到一个证书。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呢，除了 eWant 之外，我们每一个学生他都能够跟着导师，然后呢在不同的教室里面去学习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也有学生，他们家可能是养科

0: 科的，然后呢，所以他就跟着阿公阿嬷哈，就把这个阿公阿嬷他们在养科的这个过程，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自主学习的成果。其实自主学习的话，他没有范围，但是学生自己想要学习什么，通通都可以。想要学习语言也可以，那或者是呢，有些同学可能对于宠物很有兴趣，那他可能就会去讲他养猫的过程，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在地的一些哦，比如说庙宇的建筑很有兴趣，那他就可以针对这方面来自我学习，然后充实自己的能力这样子。好，所以自主学习这一块也是我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的。
1: 主任这样子介绍自主学习，我觉得像孩子好有福气哦，因为以前我们的教育都是孩子是被动的，就是学校老师给予什么样的知识，可能小孩子就是被动接收。但现在呢，反客为主，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己想要学什么，他有时间自己来安排自己的课程。
0: 对，就是我们这样子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说学生不是只有在课堂上才有学习，那他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或者他这样子的一个自主学习的精神，之后他如果离开了学校之后，其实我们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然后学生有任何的东西想要理解的，其实他只要上网，他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讯息。那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自主学习的精神，在透过高中端来扎根之后，孩子的未来他就不会因为离开了教室，然后就中断了他的学习。在高中端的目的是这样。
1: 对，所以这无处不是教室哈。孩子一旦他离开了学校，完成了一定的学业之后，他在工作职场上还是可以不断的自主学习，找到他喜欢的一些兴趣，然后去钻研，也会让他可能在各方面专业的知识或智能都能够提升哈。
0: 是的，
1: 现在的人很流行这个斜杠人生，所以我觉得你们学校的教育很好，就是让孩子提早的知道各种的一些资讯，在日后找工作也不见得只找一份工作，或许他可以有好多工作兼差的机会。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哈。医生说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对于孩子是有帮助的。好，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邀请到辅导主任吕红星来谈谈陆竹高中在多元教育方面的一些资讯。11:16，我是丁婉，要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的 357.1 公里，这是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刚才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原先这个路段就已经是塞车不好走，加上又有车祸的影响啊，势必是大排长龙的。在国道1号北上的 357.1 公里南子交道附近的内线车道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导致后方也是开始堵车。稍早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车道 349.6 公里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依旧是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从顶金到南子、南子到冈山沿线受到两起事故影响，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也感谢朋友回报给我们有掉落这个铁钩子哈，这个铁链带有铁钩子的铁链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 369.7 公里，也就是过了高雄瑞隆出口的中内线车道之间，带有铁钩的链子哈，这个锁链呢掉落在车道上。那南下的 368.6 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中内线车道也同样的有带有这个铁钩的链子掉落，所以现在南下从 368.6 到 369.7 公里沿线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一下，沿线有掉落这个铁制品影响到行车安全。而在台八六线台南关庙快速道路西向的 7.5 公里台南路段内侧也受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辅导主任啊，吕红星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陆竹高中多元化的教学的一些内容，怎么样的安排，让我们的孩子在很多元的课程当中也能够获得一些实质的学习呢？
2: 主持人好，那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接续刚刚我们教务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我们有创意的一些课程。那其实学校呢，在多元学习的部分有举办非常多多元的活动，像我们辅导室这边呢，其实也每一年都会举办非常很多就是有关于生涯试探的一些活动，在我们的高中端会有一些大学多元入学的一些讲座，那我们会邀请很多大学的教授来为我们这些高中的孩子们去做一些科系的分享，还有做一些生涯的试探。我们在高三下的时候学测考完，我们高中部的专辅老师也会安排很多所谓的模拟面试，就是可以协助我们孩子他们在学测的时候第二关进行面试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学习的练习的 机会，那可以让他们在面试的时候，进入学测第二关面试的时候更有一些经验，表现得更好，然后可以考上他们更理想的学校。其实我们辅导组跟我们的

0: 资料组，我们辅导室有分这两个组。那其实我们的资料组呢，就是有关于一些我们学校特教的部分，就会是在我们的资料组长这边去协助。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学校呢，就是除了我们国中部有资源班以外，那高中也会因为因应教育的部分，我们也会有一些特殊生可以安排在普通班。我们的特殊生如果说到了我们的高中部来说，其实在环境的适应上，其实会比他们在其他学校来的更容易适应。因为其实我们的资源班的老师，其实就如同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国中部跟高中部的老师都是在同一个校园。其实对于一般国中的老师，可能都是把孩子送上高中，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的完成，就可能达成任务，然后任务结束。但是对于我们国中部的老师来讲，其实把孩子送到高中部来说，其实是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也是下一个阶段的新的开始。孩子们到高中，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我们的高中部的老师可以随时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国中部的老师接触，老师们可能可以打个学校的分机，或者是直接到国中部的办公室，可以找到我们孩子过去在国中的任课班级的老师，然后甚至是我们国中部的一些辅导老师，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特教，就是我们的资源班的老师。其实我们的高中部老师他们在跟国中部老师进一步的了解孩子的状况的时候，甚至可以共同的去讨论，一起去协助孩子，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可以透过更多对学生的了解，可以快速的去熟悉学生的状况，可以提供孩子更有效的一些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辅导的方式。刚刚提到的特教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教孩子上了高中，我们的资源班老师其实也都会协助孩子们升上高中的一些适应的状况，那也会提供我们高中部的导师孩子可能过去在资源班学习的状况，那可能会需要哪些协助的部分，以及跟家长这边的互动。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玩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势。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多元学习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学校会举办非常多的活动，这些活动也是我们玩中很优势的部分。以高中来讲，我们的经费得到的经费的管道其实是比较多元的，如果跟一般纯国中来比较的话，其实是比较多元的。那像是包含说我们国中部跟高中部其实常常会举办一些生涯的讲座，像国高中的孩子们都可以共同参与这些活动。其实像最近我们空中英语教室就有一个巡回演出的一个表演，大部分空中英语教室都是到我们的高中在巡演，国中部的孩子其实也可以共同的就是去参与我们空中英语教室的巡回演出。在活动的部分，其实也是我们玩中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国高中其实可以共同去参与很多很多的活动。我觉得不管是透过活动或者是透过课程，我觉得孩子们如果可以在这些活动跟课程中更加去体会到生命的一些意义，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加上其实前几年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能也不见得这么的擅长，那所以其实在人际关系上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辅导工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
1: 听到这个吕主任介绍，我觉得像你们国中部还有高中部都是资源共享哈，就是呢一旦有好的活动，其实国高中部都可以共同参与，也可以让孩子在多元的活动当中学习到很多的资讯。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其实你们的学校除了在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很关注之外呢，在体育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优秀，因为你们有成立体育班，而且呢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表现非常优异哈。所以接下来请吕主任稍微介绍一下你们体育班的一些状况。
0: 那其实我们高中部的体育班有四个专场项目，那一个是举重，那一个是拳击，一个是草固球，一个是足球。那其实我们的体育班的四个专场项目其实在这几年来其实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其实教练们也非常非常的认真在跟我们的选手这边做一些很不错的训练。那我们也有发现说，其实除了他们在体育专场有不错的表现，像我们全中运，那我们的拳击啊举重啊其实成绩其实都是很优异，都有得到金牌跟银牌跟铜牌。那其实在今年的高中足球联赛也是我们也得到了亚军。那去年其实我们在草固球在去年也有前往泰国代表台湾，就是做世界杯的这个沙滩杯的这个比赛，也拿到了冠军，也表现得非常的棒。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其实入中在升学上面注重孩子们的课业表现外，其实在多元学习的部分，在体育啊或是其他竞赛的表现的部分其实也都非常的棒。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除了直升以外，刚刚有提到直升这个优势以外，其实

0: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体育班在我们的升学管道中是不适用直升管道，它是属于独立招生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我们国中部的孩子其实如果对于我们高中的这些四项体育专长是有兴趣的话，其实他们在国中阶段是可以透过社团活动优先去试探跟接触到我们这四项专长。透过在这些学习跟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孩子们他们在这个练习啊，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他们可以去更加了解到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这项专长，或是是不是真的有兴趣。那如果他们在这过程中觉得说，他们好像真的很适合，也很喜欢，那他们就可以就是去考我们的体育班。然后在未来如果进了我们的体育班之后，其实他们是相对会有环境的优势，以及加上他们国中在社团活动已经有接触过这项专长，有基础的训练，那包含对于我们的教练的熟悉，还有环境设备的熟悉，其实他们进来我们的体育班之后也有相对一定的环境的优势。那如果说孩子在试探的过程中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适合，对，那他们就可以选择去升学一般的高中职或是五专。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完全中学的一个很不错的优势。
1: 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再请这个黄主任稍微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在这两天呢有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学生还需要有更多的资讯，应该要怎么样的获得呢？
2: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简单讲一件事，就是说以我们高中部来说，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老师自己的小孩就是读我们自己的高中部，像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读我们的高中。那我们很多老师的小孩读了我们高中之后，后来也都在很棒的老师的教导之下，然后很好的课程，很好的环境之下，那后来也都顺利的到了他们理想的大学。那如果各位家长还有需要获得更多的资讯的话，那当然就可以透过我们学校的网页，然后我们网页上面有我们的 FB， 那我们常常会把学校的一些活动或者是竞赛或者学生的表现，甚至包括学生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们都会放在 FB 上，让各位家长知道您的孩子在我们的学校受到的照顾，然后他在这边有非常好的环境，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环境之下能够开心顺利的完成他的高中学业。
1: 我相信有很多的父母亲呢，为了小孩子的教育常常是用心良苦，甚至有些人会学习孟母三迁的精神，希望为孩子找到一个环境舒适、设备完善，而且呢升学率高的学校，让他们能够好好学习。今天我们花点时间也再次邀请到高雄市立陆竹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主任，还有辅导主任吕红星主任来到节目，提供了很多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两位。
2: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听完了好好过生活之后，时间是11:27，我们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南下的 291.3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新营交流道哈，现在有追撞车祸，而且是连续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后方开始堵车。我们谢谢国道四队提供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91.3 公里，刚刚过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连续有五部车的追撞车祸，请留心注意安全。而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357.1 公里男子路段的这个内侧车道追撞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49.6 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回堵车流是越排越长，所以目前这两起车祸陆续排除之后，行进速度还没有办法这个恢复正常，依旧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同时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瑞荣出口前后有掉落这个铁条，带有钩子的铁条掉落的情形。那第一个地方是在368.6 公里中内线车道发现有铁制品，在南下的369.7刚刚过了瑞龙出口，也同样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稍早国道十号东向20到24公里左右路段，刚刚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内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妨碍到行车的安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的内侧，小动物一动也不动，没有生命迹象已经通报处理了。以及呢，刚刚在台68线西上7.5公里台南路段内侧也是有掉落物，好多的地方都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大家小心的避开。稍后在11:30，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补充台南的朋友回报的，新化区的中正路 中正路跟永兴路口现在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我们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心，其实路口极容易发生危险，一个不留神不注意，甚至有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徐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华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徐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2: 那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三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谢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互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互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16、17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年的静好生活音乐节聚焦在只想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

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洲流行教父包比达领军的乐团、爵士鼓大师黄瑞丰以及成军超过40年的底细爵士乐团等指标性团队，16、17号一连两天将在

0: 抽象爵士音乐。
1: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心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庆淑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下课咧，你系忙做哦？
7: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6: 哦，我想去喜飞扬啲组织嘅困难，有几飞么？
7: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间隙，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给我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一系薪资都得拿，一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点3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1公里男子路段车祸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349.6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是排到了359公里，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没想到呢，在车阵当中，现在驾驶朋友又回报说有两起事故发生，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线跟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加上两部大型货柜车的追撞车祸，总共是有四台车的事故。好，那后方回堵车流当然是越排越长了。除了这个之外呢，继续往北一点点，大概100公尺左右，北上的354.6公里内侧车道还有两部小客车追撞车祸，也就是说呢，在目前顶金系统到男子到冈山受到了刚才354公里先后两起事故影响之下，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真的赶时间朋友尽早避开了。好，现在从顶金系统到男子大概速度是降到了50左右，那男子到冈山的速度大概也是5、60左右，行进速度真的是非常缓慢。同时呢，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91.3 过了新营交流道，现在车祸是中内线车道，总共有五台车的追撞车祸，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原先行经到这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感觉到车速是越来越缓慢的。刚刚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高雄市的冈山区维仁路261号，它比较靠近寿华路的52巷口有事故，还有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博爱二路，大中一路跟博爱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朋友要特别的小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咯。刚刚我们在好好过生活呢，跟大家分享了陆竹高中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在以前我们念书的哈，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以学业为主哈，其他像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智能方面的学业为主，因为要面临升学考试嘛，因此呢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一些课业或许相对的它的这时数都比较少。那随着整个教育的改制之后，很多的教育体系呢都是着重在孩子的兴趣、孩子的专长，希望他们能够乐在学习。因为学习不只是只有考试而已，你会读书但是不会生活，其实在日后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你在结束了学业的生活和学校的生活之后，其实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属于自己，怎么样的自主学习，怎么样的乐在学习当中，怎么样的在培养你的专长，我觉得更是重要。所以在就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孩子除了读书之外能够培养自己的兴趣，而且经由自己的兴趣找到喜欢的工作，比你很会读书还要来得重要。好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在学习过程当中会不会读书有时候是看我们的努力与否，或者是我们的智商。那有些人真的他或许真的很不会读书，但是他很懂得去学习，甚至懂得生活，比你会读书相较之下呢是比较重要。来听的歌曲是林俊杰所唱的《会读书》。

林俊杰的歌声会读书，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会读书的哈。以前读高中真的是备受压力，就读着读着真的很想哭啊，因为都是读不懂啊，怎么会觉得自己很笨很笨啊？每次的这个很用功读书的过程当中，总希望能够考得好的成绩，但是呢，往往事与愿违，就是考出来成绩呢都是差强人意哈，甚至有时候考不及格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挫败感。所以那个时候读书是没有成就感的，还好也是找到自己的兴趣了。我觉得找到兴趣，然后从事专业的工作，你就会觉得蛮有信心的。所以虽然在高中的三年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但是因为找到自己的兴趣，就喜欢广播嘛，就朝着自己的目标理想去做，慢慢的增加信心之后，觉得会渐入佳境。所以是鼓励年轻的孩子在我们年轻岁月当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好好的努力，即便说三年五年看不到成效，但是只要你勇往直前，努力不懈的话，还是能够让自己乐在生活，乐在工作。目前国道十号的东向22.7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在两个车道线上面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纸箱掉落，已经通报了。国道十号的东向22.7公里，过林口交流道有掉落物，应该是有两个掉落物吧，一个是在内外线车道上面，一个是在外线车道，有两个大的纸箱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同时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6公里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至少4公里，也就是呢靠近顶金系统到男子之间行车速度缓慢，加上354.7公里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后方的行车速度是越来越慢，同时排队的这个长度也是越来越长。国道一号的南下291.3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

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博爱二路口车祸，左营区的步后街58号以及左营区的安吉街449号，冈山区的维仁路261号附近分别都有事故，远景陆续抵达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小心。好的，我们不要以这个个人的成绩挂帅，认为说，这个人很会读书，一定将来就是大有成就的。其实不然，有很多可能他读书的分数不是很高，可是呢，日后的发展却是让人啧啧称奇，会觉得哇，好了不起。所以不要用这学业成绩来判断他到底是有用之才呢，还是无用之人。我们来听，这是叮当的一首歌曲，他说你没有用，别人说你没有用没关系，用我们的实力来证明我们是很有用的。

0: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包括了高雄的左营区靠近步后街的58号，接近海平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在左营区的安吉街449号，接近清平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同时呢，在左营区大中一路博爱二路口也有车祸，冈山区的维园路261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喽。

高扫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路段354.6跟7左右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回堵车流排的蛮长的哈，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到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还有刚刚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22.7，有人说是23公里，靠近

车道上面是有掉落大型纸箱，它是掉在外线，还有一个是掉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国道10号东向的 22.7 或者是23公里的路段有大型纸箱掉落。另外是在台八八线东向 3.5 公里过了凤山教道路间有故障抛锚车，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

如果听众朋友家属朋友看到路况的时候想要提供给路况中心，麻烦拨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语音的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

欣赏的是黄子轩的歌曲《回家的路》，不管是哪一条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目前呢，国道1号南下，稍早呢靠近瑞隆出口前后掉落带有钩子的铁链呢，陆续排除了哈，包括了在南下的 368.6 还有 369.7 公里掉落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国道10号东向的林口路段沿线还有大纸箱掉落，通报处理没有排除，经过也要特别小心避开。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肩有连接车停放，南下291.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号角响起
3: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5: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3: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5: 啊，出门在。

中午的12:0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多多少少呢，在节目当中还是不厌其烦提醒您，就是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尤其是明天有些朋友呢要放假了，周休二日放轻松的过程当中，难免呢会亲朋好友聚个餐啊，喝点酒，但是切记哈、哦，这个酒后开车骑车是非常糟糕，而且是违规的行为，千万不要害人害己哈、哦。这一点我们还是三不五时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配合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沿线呈现车队拥挤，稍早的车祸排除完毕，但后方呢有回堵的车流至少4到5公里，还是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所以呢行经车队拥挤路段发挥耐心。之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22.7，也有人说是23公里左右，也就是接近林口路段有掉落大型纸箱，已经通报处理了。

前在高雄市的桥头地区南沟路跟名人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已经抵达处理了，所以经过朋友还是要留心注意一下哈。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巷道，有的时候呢，因为可能抢快吧，或者是说没有注意到彼此安全，再加上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号志灯、红绿灯的，所以呢常常会忽略注意安全。目前行经在桥头区的南沟路跟名人巷口，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王大文的歌声热可可，天气那么热呢，喝热的饮料的确感觉上越来越热，所以呢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喝冰冰凉凉的，好像一喝下肚之后你会觉得哇，心凉体透亏哈，整个人都好像活起来了。有些人蛮依恋这个咖啡，就是每天都要喝咖啡提提神，好像一天没有喝咖啡总是觉得提不起劲来。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饮料，什么样的口味呢？还是浅尝即止就好了哈。我觉得说如果你经常三不五十每天都要固定喝一种饮料，上瘾之后有一天你真的没有买到了或者没有喝到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工作效率啦或者精神状况呢好像都没有达标，这样子也不太好，不要太过依赖。然后有些尤其是甜品的饮料，目前在台八六线的西向 7.5 公里靠近台南路段内侧是有掉落物，我们通报处理了。国道10号东向的林口路段，由于车道上面是有大型的纸箱掉落，也请您经过要特别小心。继续安排告五人的一首歌曲《好不容易》。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国道1号南下的291.3公里，哈，刚过了新营交流道的事故排除了，但是这起车祸发生到排除，已经造成后方大概有回堵4公里，所以在南下朋友多点耐心。刚刚呢，在291.3公里新路段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哈，目前需要点时间消化车流，请大家稍安勿躁。刚刚又接到了一个最新的车祸地点，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小货车追撞车祸，影响到平面道路准备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行车速度，现在是呈现走走停停的。感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小港区的康庄路跟龙华街口发生车祸，以及呢在大寮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凤平一路460号靠近八德路口，大寮区的四维路150号接近民安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台南新营区的新进路2段6号附近有车祸在处理。台八六线方面呢，西上的7.5公里台南路段内侧有掉落，影响到行车安全，大家也是要小心咯。好的，每天几乎呢都会提醒大家要注意诈骗的案件或手法哈。今天有看到一则是跟一位退休的长辈有关系的诈骗案件。那这位退休的长辈呢，他就是看到了脸书广告说要免费赠送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于是乎呢他就点选进去，没想到呢就被诈团一路带进所谓的群组，这个赖投资的群组，结果没想到呢他前前后后就损失了上千万元。怎么样损失呢？就是他进入到这个群组之后，对方就一再的游说他要投资理财，结果刚开始呢他也是心存疑惑的，并没有马上立刻就投注这个资金。可是呢由于这个诈团的赖群组里面都会讲到，哎，今天赚多少钱，股票冲到几点，这个获利非常的丰厚，于是乎呢这退休的这个长辈呢就心动了，没想到一心动之后就开始就是投注他的这些辛苦钱跟这个退休的老本，也就是呢这个诈团当中的赖会出现所谓的投顾的老师理财的老师，然后呢就是花言巧语，把很多的说辞呢包装的是美轮美奂的，甚至呢也会告诉你在投资获利之后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投资，也就是多管齐下投资呢，你的可能1000万钱会变成3000万或者是5000万。当你听到说你的钱会滚钱，然后由原先的1000万变成3000万、5000万，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心动。而且呢，在他们轮番上阵的情况之下，就是每一个成员都告诉你说，哎，我就是跟这个投顾老师赚了不少钱，现在呢就是生活无余，而且呢原先的退休金可能只有300万，现在已经突破1000万。在大家众说纷纭的情况之下，这位退休的长辈真的信以为真，而且是陆续就投注了他的辛苦钱。结果等到他恍然大悟的时候，发现到不太对劲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损失了上千万。所以因此呢要提醒大家，其实呢有时候投资没有那么好赚的，不可能这稳赚不赔，也不可能获利这么多。在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左思右想之后，要再三的查证之后才能够去投资，而且投资的时候不要这个太野心太大，我会觉得说我现在有1000万，我就把它变成了3000万、5000万甚至上亿。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雄心壮志的充实，也很容易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谨慎小心一点点，不要，这真的好可惜哦。你看你看，这有时候呢存了大概

一辈子的辛苦钱就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化为乌有，这对于退休长辈来讲真的是打击非常大的。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希望或多或少的提醒，能够让我们心生警惕，远离诈骗，也杜绝诈骗。

刚欣赏歌曲是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有时候呢要解决问题，找寻答案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比较有经验的人，千万不要盲目的这个听从一些花言巧语，很可能没有找到答案的这个之前呢就已经被骗了。目前高雄市的冈山区靠近平和路12号，比较接近铁路巷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了。经过冈山区的路段平和路12号，也就是接近铁路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南东区的崇善东路118号，以及仁德区的103街跟10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稍早呢，在高雄市的路段还有几个车祸地点没有排除，这是在小港区，高雄小港区的康庄路跟龙华街口，大寮区的凤品一路460号靠近巴德路口，以及大寮区的四维路150号是接近民安街口发生事故。热心朋友也回报，在台八八线西向大寮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加速车道上面有一把剪刀掉落的情形。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轿道入口匝道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那入口匝道现在没有车辆暂停，所以行进速度还算是 OK 的。感谢我们的朋友陆续回报

刚谢谢申有汇报路况了哈，新津在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就是五甲系统交道之前，你会看到呢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 369.5 公里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是有散落大的轮胎皮，小心避开。还有热心朋友曾经告诉我们，在台八八线西向的大寮入口匝道加速车道上面有剪刀哈，因为它的颜色还显而易见，红色的剪刀，所以呢应该蛮明显的，行进到这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点，尽量避开，目前也通报处理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掌握一下台全台的最新路况讯息，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下个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政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席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4: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3: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三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

0: 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

0: 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十二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0: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互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第二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上元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5: 其中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获足。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甚至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去年达到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2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2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6: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7: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2项，那总共5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1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2倍的风险。
6: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2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3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

0: 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清洁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2: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1: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脂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4: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有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3: 展望周末2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4: 今天明天到周日起天气是类似，那整体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3: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圣婴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0.5度的弱圣婴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2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4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88线西

0: 一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攸关180,000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4: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3: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威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校舍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8: 警方后续使用一托米纸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立即逮捕侦办，另依规定对该名疑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7: 宜兰警分局沿

0: 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2: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4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3: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便往前推撞黄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男死亡，除黄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2: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正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君学报道。
4: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 LINE 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4: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7: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重嫌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6: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钟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

0: 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维尼报道。
1: 请委员再说，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2: 台南立委部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先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3: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体啊，你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2: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市区民众相当识货，
4: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乎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落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2: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玲报道。
5: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6: 长期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5: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也要准备迎接周休二日假期的到来。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369.5 公里，这里是在瑞隆路这一带啊，中间跟内线都有轮胎皮哦，而且体积还不小哈。利用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呢，请您多加小心。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四路，就在全联前面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高雄的冈山区在平和路12号靠近铁路巷也接获有事故通报，都请您小心注意自己安全，有路况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了。

0: 吹。
1: 这是来自Yvonne许慧欣所带来的歌曲《大风吹》。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往冈山沿线车流量大哦，请注意一下，这个必须要有的跟车距离哈。那么在国十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不管是东向或西行，都是车流量大，车速快不起来，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台88往西的万丹出口啊，谢谢热心朋友说利用台88一路往西，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来到了万丹要下平面，在出口路段呢掉落有塑胶栏，不晓得是在主线车道还是在出口匝道上面啊，好朋友们经过呢多加留心注意了。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西侧便道交汇地方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

刚提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的瑞隆路段呢，中内线那个大轮胎皮啊是都已经排除了。盆门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可以利用24小时的路况求救电话把讯息传递进来，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沱江街交汇地方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1点过13分，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这是来自张三李四所带来的昂阿飘，攸关18万多位考生升学的国中教育会考啊，在16、17，也就是这个礼拜六日要登场了啊。那今天下午3点到5点是开放看考场。那教育部也提醒考生啊，在最后冲刺阶段，然后也剩下最后半天，要调整一下作息，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哈。那至少今天要吃饱睡饱啊，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来上场。那事实上呢，在台湾经历过求学阶段的朋友来讲，不管他改为什么名字，这种大型考试都是会让人非常焦虑的。不过呢，对于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人来说，倒是跃跃欲试，觉得呢，总算是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验收一下自己3年来努力读书的一个成绩。会考呢，是在台湾的学生人生当中第一次会参与的重大考试啊，那当然为了让

所有考生安心，所有的考试呢，都会来开放考场，让学生来查看。那提醒家里面如果要参加会考的学生啊，请他们特别注意，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一定要去看一下考场啊，以免在明天呢一大清早还要找考场所在的位置啊，那更焦虑了。提供给大家喽，1点过26分。这是来自 Gary 曹格所带来的超级市场，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4，谢谢大家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发生九号口角引发的肢体冲突，造成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石俊

0: 者报道。
1: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士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2: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1: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方均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4: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核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5: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4的认证，非常不容易，这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4: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7: 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太热，我们的水质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有40%左右。
6: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40%的人力成本。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欣凯云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

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

就是来自欧巴熊亲所带来的歌曲《萨丢利基款》，一点过四十分。刚刚提到说，明后两天呢是在台湾长大的孩子求学过程当中呢第一次要参与的人生大考啊。那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是开放考场，去确认一下自己坐的位置哈，还有这个考试的教室在哪里。那事实上呢，教育部最近在脸书呢也蛮有趣的啊，他们用图文请出了四位历史大神，包含了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跟诸葛亮，从他们的智慧当中呢要给考生最后冲刺的建议。好比像孔子呢，他主打的就是那个稳扎稳打型的考生，提醒他们要温故而知新，考前再复习一遍更安心哈。会考没有捷径，但每天多一点就会更靠近。牛顿讲什么呢？牛顿是专门来针对这个冷静分析型的考生。他说每一题都有解法，每个物体都有作用力哈，先冷静分析，答案就会慢慢靠近。可能跟他当初在苹果树下砸到他头上的那个苹果一样，会慢慢靠近他哦。那再来呢，像是爱因斯坦就提醒这个时间是相对的，但是焦卷零是绝对的啊，这个巧妙的转换了

相对论的概念，提醒考生呢要掌握答卷的时间。他说呢，才华要发挥，也要记得掌握时间。至于呢，这个很懂局也很会破局的诸葛亮，他是针对这个考前策略型的考生提出了一些建议啊。他说呢，臣已经算出策略，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啊。会考拼的不只是实力，也有策略。好啦，这些历史大臣呢，要陪考生们来上人生第一次的考场。会考呢，当然是人生第一次参加大型考试的这个状态之下，紧张难免了哈。那相信自己平常的努力，稳稳的来面对每一题的答案。当然，这个身为家长，唯一要留意的就是孩子的情绪。这个时间点就不要再去念他了哈，尽可能给予肯定支持，还有这个在多方面的一些思维。如果说呢，孩子对于考试已经非常焦虑了，可以告诉他，事实上呢，也不是一个考试就能够决定人生永远后的一个结果，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路径，他一样可以达到我们最后的目标哈。好，1:42，谈到会考就会觉得，当小孩真好。来自 SHE 所带来的歌曲《不想长大》，你也是吗？可能在每个礼拜一要出门上班的那一天格外是如此。

0: 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指标 362.9， 说是在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后方回堵到中正路段啊。不过从高速公路的即时影像，不晓得是个事故的状况是不是排除了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请帮我确认看看啊。在顶金系统路段，刚刚我们的路况中心有接到说通报，在 362.9 往北的顶金系统中线有事故。那现在从即时影像看起来，好像整个车流的行进速度还算是正常的啊。那朋友们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欢迎您多加利用咯。
1: 哇，出村了，
2: 王宝钏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阁真欢喜。
1: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夜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无要无不要之规定。无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2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彩。好的，刚刚了解到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哈，好，后方的车流现在也疏解的差不多了。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冈山路段车流量挺大的哦，北上的部分呢，现在在顶金系统之前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原本回堵的车流现在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接近顶金系统要小心。至于在国十呢，现在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都不小，尤其是在东向的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平均车速呢大概就只有维持在三四十公里左右，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务必小心。

来自陈世安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舒服》。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哈。那么南下的冈山路段，目前车多车速快不起来，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在吉水西桥这一带，热心驾驶朋友说，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95公里中内线车道之间呢，掉了一个楼梯，是铝梯吧？哈，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呢，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务必小心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43.8 公里过林口 B 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 61.2 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 26.8 到 26.7 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 135.1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十号西行 20.6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泡沫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 153.1 公里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04，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杨静。国道一号北上在吉水西桥路段啊，指标是在295公里，中内线车道之间呢掉了一个铝梯，那有好多人打电话进来提醒啊，非常感谢，请利用国道一号往北的朋友，待会儿如果要通过吉水西桥，请您注意，如果现在已经很接近这个路段的话，在中内线车道之间呢有个铝梯掉落啊，请您小心。那另外呢，台88往东指标 12.8 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内线也出现了铝梯，好，无独有偶，铝梯都掉在了车道当中，埋起来贵松松啊，因为没有捆扎牢固，就掉在车上啊，掉在路上。除了会导致别人的危险之外，你还要重新的去购买哦。那还有可能，如果有人看到是来自哪一部车辆，你还会接到罚单哦。所以，请朋友们载运，不管是货物或者是任何呢，这个在捆扎货物的一些物件啊，不管是布钩绳啦、或者是一些站板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哈、枕木都一定要这个放好。那在沿路当中呢，不至于掉下来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安全。台88东向的台88就是在高雄往屏东的方向 12.8 来到了万大桥往屏东方向的内线，有一个铝梯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请您小心。道路当中发现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帮我们做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问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仁德区，在台南航空站的前方机场路上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哦，请仁德的朋友在机场路上多加小心。

刚提到说在台八八往东的万大桥上啊，内线有一把铝梯，感谢南分局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这个铝梯呢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了。

李佳伟的歌曲叫快乐来找我。诶，鸡蛋买回家之后你都放在哪里？要不要冰呢？事实上啊，我们一般因为冰箱里面都有放蛋的架子嘛，所以多数人可能都会把蛋给冰起来。那如果是在超市买的洗选蛋是一定要冰的，那如果是在菜奇亚哦买的那种散装的蛋，建议进冰箱之前不要洗哦齁。这个事实上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要温度超过了25度，不管是不是洗选蛋都建议呢放进冰箱。买的时候呢是冷藏，那回家就必须冷藏。买的时候是常温，回家还可以选择到底要常温还是要冷藏。好比说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洗选蛋请绝对要冰，因为一般在超市或卖场买的那个洗选蛋都经过了严格的温水清洗消毒跟烘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鸡蛋表面原本天然的保护膜会被洗掉了哈，所以外壳的气孔就会暴露在外面，一些像是沙门氏杆菌的细菌呢更容易入侵，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个新鲜度啊，买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放进冰箱。那么再来呢就是有些婆妈还蛮喜欢在外面买那个散装的蛋哈，那进冰箱之前还有个习惯，就是在那边自己洗哈。事实上如果是传统市场买的散装蛋，上面都会有一些微量的脏污，那这些蛋呢因为没有经过洗选线的一个破坏，表面那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完好如初，就好像自己有一个防护罩一样哈。所以如果你买回家之后你还自己洗，等于把防护罩给拿掉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用干布啊或者是纸巾稍微的擦拭，然后呢放进冰箱就可以了。再来至于冰箱里面蛋要怎么放，哪个方向才对呢？记住哈，比较钝比较圆的那一端要朝上，尖端的要朝下哦。我们一般都以为钝的在下面感觉放起来比较稳哈，不过呢要颠覆一下你的思维，比较钝比较圆的那一端要朝上，尖端往下就对了。那放进冰箱的时候呢，大头朝上小头朝下哈，因为在大头那端有气势，那如果朝上放可以让这个鸡蛋呼吸的更顺畅，可以延长它的保鲜期哈，让鸡蛋呢在更新鲜的这个状态之下。好，提供给喜欢吃蛋也经常买蛋回家的人，鸡蛋该怎么样来保存，洗选蛋跟散装蛋到底要不要冷藏，这些呢跟你来做资讯上的分享。2点过15分。

好的，即将到来的周休二日假期，如果是喜欢到处去游山玩水的朋友请注意哈，如果要往东部地区活动的话，特别注意现在呢，在南台湾虽然是艳阳高照，在东部地区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花莲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而苏花公路163公里在崇德隧道北口上边坡因为有土石泥流，所以核人到崇德路段呢，在今天中午12:15已经进行了预警性封路，得要看现场的一个雨势跟道路状况，看看何时呢才能够恢复通行。主要是受到了水汽丰沛跟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大气不稳定度高，所以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刚刚提到了哈。在 154.7 到 165.7 也就是核人到崇德进行了预警性封路，车辆只出不进，所以如果你原本的行程当中可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要多加注意咯。 Yeah

韩国团体 AB6 所带来的 Bottoms Up。 在高雄左营的至臻路汽车百货前面有事故啊，前阵的凯旋四路跟时代南一路稍早也有事故发生，请小心。

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往南子沿线的车行速度还是偏慢的，请您要注意。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的基曼车道，也就是在空勤总队旁边，刚刚传出有事故哦，请您多加小心。稍后2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卫生局医政事务科严立双科长说，
2: 已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送信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

0: 该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1: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3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国道1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2.5小时才排除。魏经理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4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3: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黄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男死亡。除黄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2: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5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5: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嫌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嫌再度前往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获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警方表示，未来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8: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7: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9: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

0: 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1: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雯、林凡以及周慧思。

0: 献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2: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兼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帮我们整理最新的路况。嘉平午安，你好，麻烦咯，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347到346.5公里，在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有边坡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363.7到364.5公里，关庙服务区旁边的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出口的加速车道上，同时都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中。那最后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到5月17，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都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三号会在5月18到5月22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来自王力宏的歌曲《心中的日月》。国道一号南下的 356.4 公里啊，这是在冈山地磅附近啊，这里是在南子交流道了。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56.4， 谢谢守志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内侧呢，刚刚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就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6.4 公里，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啊，感谢守志跟我们提供的讯息。在先前国道一号北上，据报在 279.1 公里啊，在新营地磅附近，包括了中线跟外线，都出现有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的建国路这一带，哎，看到有机车哦，骑上来了哈。好，在北上的建国路入口呢，有机车误闯，进入了高速公路。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多加注意。如果他从建国路上来的话，那应该呢一路往顶金系统哈，因为前方已经没有出口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接近顶金系统这一带，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是不是看到有机车？最新所在的位置，帮我们再做一下定位啊，0800-000-123，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最新路况。爱丽甘姆邦，这是来自徐富凯跟 IC 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歌曲。

爱丽跟五芒，不是民芒的芒哦，是五芒的芒哈。这是来自徐富凯第一次跟冰球乐团合作的一首歌曲。谢谢美珍，美珍说她刚刚在南下的冈山地磅这一带一路南下啊，看到有一部车辆，摇来晃去的，本来以为是疲劳驾驶，后来呢，他这个看了一下，才发现呢，这个驾驶啊，把手撑在方向盘上面。正在看手机，到底眼睛有多厉害，可以这个一路开车，然后还要盯着手机，你也太忙哦。好，这个是危及到自己跟所有用路人安全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哈，打屁屁。好，国一南下的刚刚有这个状况，那事实上呢，南来北往不管用什么样的道路都不应该使用手机。真的有事情要联络哈，麻烦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该停能停的地方，再来好好聊个够哈。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 356.4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

到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 0.7 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带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指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这是来自 Mika 非常适合夏天听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Ice Cream。 在夏天呢，冰品的销量都非常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呢，世上知道那个含糖的一些冰品，吃完之后当下觉得很清凉清爽，可是呢之后就会更口渴啊，因为里面的糖分非常高，可能后续呢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运动，又是流得满身汗，就会陷入一种循环。好，不管如何了，在生活当中让自己能够稍微的有一点幸福感，那都无所谓，但是呢还是要关照自己的身体状态。那医生吩咐不能够多吃的就浅尝即止。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 356.4 公里，从南子交流到这个男子交流道上来的路段，目前呢有两部小客车在内线等待处理哦。国一南下 356.4 啊，还没有接获排除，一路南下的朋友呢来到男子交流道这一带特别小心， 356.4 呢有事故发生。不过从高速公路的即时影像呢看起来这个事故好像已经排除了，因为没有看到事故车辆。好，如果说经过南下的356.4，帮我确认一下下，先前据报有事故发生还在吗？还有在国道一号刚刚北上的高雄路段，在顶金系统之前看到有机车，后续呢好像就没有再有任何的讯息，希望它是安全的下平面了。好，如果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这一带有看到机车，赶快跟我们做一下位置的补充更新。高雄的小港区在中山四路31号前面，这是在中山四路靠近大业北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 Karen CC 所带来的 Do Do Do， 在高雄冈山区的信中街跟新东向交汇路口有事故哦。大寮的内坑路跟宝福路口同样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另外呢，在高雄市前镇区的镇东三街跟镇州路交汇路口，目前有车祸发生。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永顺街100号前面，这是在永顺街靠近金辅路也接获有事故的一个状态，正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呢，在高雄苓雅区的武庙路跟武圣路口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的 4.7 啊，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啊，请利用台86线，也就是台南关庙快速道路。往东的朋友请注意哦，在指标 4.7 两线车道之间有帆布要避开。另外高雄冈山的冈山南路跟国轩路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

0: 小男孩乐团的歌曲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为什么呢？可能是需要消耗热量吗？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要前进啊？好，这个地方倒是比较奇怪的是，这些人都停下来了。国道三号北上，在靠近燕巢系统的路肩，不晓得为什么停了好几部的刷酒啊掐。那么在要转往国十方向的匝道，也有一部砂石车停在路肩，这是下面情形。好，在国三北上，稍微注意一下下哈，在接近燕巢系统路肩停了好几部的砂石车。而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36.6 过了路竹，在靠近仁德服务区路段内线呢，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的 336.6 已经过了路竹了，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线呢，有事故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请您多加小心。台86线东向的 4.7 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有帆布出现，请您小心避开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3: 他无理取闹嘛。
2: 怎么啦？
3: 他打电话来我们接，他就生气了。
2: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3: 我不能低头。
2: 那就拆啦。
3: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2: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3: 不行，我绝不低头。
2: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3: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2: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3: 喂，小林，对不起啊。
4: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5: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6: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7: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8: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6: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7: 5月16、17，记得带着集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8: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2, 1, 2,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有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喝酒不开车，你爱的人才会爱上您。我是严爵，喝了酒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2: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67.1%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

0: 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三个县市再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的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2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海的报道。
2: 花莲河人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15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指标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154.7到165.7公里的河人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点15分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务段段长刘锦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3: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2: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4: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5: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4: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8: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9: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

0: 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这是来自苏米恩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善良的味道》。我很想知道善良是什么样的味道。他是说呢，他去印尼买了一个香皂，然后呢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所以呢他的朋友就笑他，他买了一个善良的味道。有些时候呢，味道跟人是会有连结的哈。某些人呢，他身上如果有一些特有的味道啊，比如说他习惯用的香水、习惯用的沐浴乳、习惯用的洗发精，在他的身上呢，常常会停留很久。那碰到这样的人呢，你就会在立刻用这个味道跟他连结。某些时候呢，如果在其他人身上闻到类似的味道，也就会联想到这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人。当然这也是很多家庭当中，如果有人出现了一些状况哦，也会因此呢可以用俩包哈，所以要特别注意。啊，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高科往鹿竹哈，沿线车子蛮多的。那看到高速公路的即时影像，在鹿竹出口之前，有一部车辆在路边，然后呢拖吊车正在处理帮忙当中，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如此了哈。那么南下部分的国道一号，从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鹿竹到高科沿线的车流量也不小哦。那另外呢，在冈山往南子这个区间呢，同样的车速也是快不起来的，要请您多加的注意。道路当中有任何状况，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0800-000-123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在国道一号北上 336.5 公里，刚刚提到说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呢有事故嘛，处理完毕了，不过后续朋友们经过说看到内线呢还是有一些掉落物，所以也导致后方出现回堵，请您注意。高雄左营的玉成路往西，从富民路往博爱二路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多哦，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吗？要不要考虑一下做好改道的规划呢？

出来面对，就是来自魏佳莹跟旺福所带来的歌曲。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路竹出口之前，路间呢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看到拖吊车到达现场呢，但是车辆呢依然是在路间当中。国一北上的路竹出口之前请小心。那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导致了国一北上高科往路竹往仁德沿线的车子会比较多哈。在高雄三民区的鼎立路跟鼎金后路交汇路口，林雅区的明德街21号前面靠近体育场路都接获有事故的通报，等待处理当中。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来帮忙补充更新，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朋友们一路平安。来自陶喆所带来的歌曲就是爱你。

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今天一整个下午车流都没有疏解过，一直都是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有心理准备哈。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尤鸿敏的《下沙》。待会儿4点要把节目交给邦尼了，祝福你有充实愉快的周休二日假期。下周一我休假，会有艾瑞克代班，我们下周二的下午1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鹿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0公里在清水端的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

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1: 阿瑟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0: 是412-8185。
1: 412-8185？
2: 嗯，
1: 这是啥物？
0: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1: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是有关于事故排除的消息，先来跟你做提醒。这个是先前在中山高北上啊，在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出口之前，当时呢在外侧路间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这个事故点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有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导致呢现在在北上从冈山一路来到了鹿竹沿线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在现在的下午时间准备呢要利用中山高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现在在北上从冈山到鹿竹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只剩下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除了在北上的方向车多之外，像是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呢也是只剩下50公里左右，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10号现在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大概都是只有3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民族路口要上国道10号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通通都是不太好走。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说在玉成路往西从富民路到博爱二路沿线稍早之前

但也是有传出车多的状况，一样都是再多多小心。而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大丰二路，就在振兴国小的前面，现在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而第37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呢，预计是在6月27号的时候会在台北小巨蛋来正式的登场。而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入围的名单也是已经出炉，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为大家选播了一些在今年有入围了金曲奖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分享。首先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张震岳的歌声。

张震岳在去年发行了专辑，专辑名称叫做《跟着感觉走》，这是他暌违了12年才又再度的来发行了一张正规的专辑。那这张专辑不管是曲风还是透过歌曲所传递出来的生活态度，其实我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这张专辑呢，也让张震岳在今年总共呢是有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华语男歌手奖，还有包括像是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也算是一下子呢就入围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好的，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利用台61线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在台61线北上方向

指标是272.7公里，这里是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西滨快速道路往北上的方向，指标272.7公里，就在布袋二的路段，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包括像是在台南市的关庙区这边，是在忠孝街跟中山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西门路一段跟福伟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收到事故通知。而先前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鼎立路跟鼎金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明德街21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体育场路的交汇路口，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这边是在振兴国小的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都还是麻烦再多多小心。

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山林区这边是在台29线的新厝路段，这里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现场呢是单线双向的管制，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留心注意，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此外包括在台27线的新发大桥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有桥梁的维修工程了，在高雄六龟的台27线的新发大桥目前双向呢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这边采取的是双向的半半施工，而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5点30分，一样麻烦经过到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帮我们来注意一下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

0: 听到歌曲，如果可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就来自陈贤进的歌声。如果你是喜欢嘻哈独立音乐的朋友呢，应该对他是不太陌生的，因为陈贤进在2018年还在就读大学的时候，就在政大的黑音社崭露头角。那后续呢，也是推出了不少的作品，但是他一直到去年才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那这张专辑也让他呢是入围了这一次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新人奖以及年度歌曲奖。好的，关于道路上的状况先来做提醒哦。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国道三号在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现在说呢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那这一台摩托车持续的是在外侧路肩往前行进当中。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来到了关庙服务区附近，再麻烦你帮我们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现在说在外侧路肩呢是有出现了机车误闯的状况，麻烦帮忙注意一下他的安全，我们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包括在鹿竹到高科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速相当的缓慢，大概呢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一样还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当心。而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现在呢也是车辆都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在国十往西，一样是在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通通呢也都是呈现车多，包括在西向的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一样呢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如果说你准备要来上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的方向，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锦

上午的4:22，有两个在国道上面的事故状况，来先跟大家做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指标是304.8公里，在中山高的南下304.8，这里是在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现在呢有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中间跟内线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南下指标304.8，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内线车道，这里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持续的往南下方向来行驶，目前在南下的337.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在内线车道一样也发生了多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指标337.8，也就是在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现在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今年这个金曲奖的华语男歌手的奖项呢，其实竞争真的是还蛮激烈的，算是横跨了不同的世代，然后就连大家彼此的音乐风格也是有蛮大的差异。接下来呢，就来带你一起来听听，这是来自裘德所演唱的《我们不要躲雨了》。

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裘德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我们不要躲雨了》。还想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04.8公里，也就是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现在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南下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来到了麻豆路段沿线就通通呈现车多速度缓慢的一个状况，现在在南下的麻豆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过了麻豆之后，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多的小心。而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占用了南下目前指标是337.8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后方一样也都是有呈现车多状况了。目前在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请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车道，这里呢现在有发生交通事故，现场持续的在进行拖吊处理。而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如果说你有看到最新消息，都还是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等一下4:30先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二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全案定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仍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由

0: 柔淳的报道。
1: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2: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2项。那总共5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1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2倍的风险。
1: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2倍。台大医院表示，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在每年的3到6月份是台南鹏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请委员再说，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60秒刚刚好。
4: 台南立委部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5: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底下的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4: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6: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了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4: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今天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那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9: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8: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9: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8: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10: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

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

0: 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6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时间来到下午4:40，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尤其你是往南下方向的话，有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多小心。首先呢，是在南下的304.8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先前呢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到了下营系统路段。现在在南下，从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麻豆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包括在南下的337.8，这里是靠近鹿竹交流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目前这一起事故也是持续的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呢是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在南下方向，从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来到了鹿竹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只剩下30到40公里，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靠近鹿竹内线车道，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后方通通都还是回堵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是现在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都在多多小心。而除此之外，现在看起来在北上从冈山到高科沿线一样呢，也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大概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以及有关于在国道十号的部分，现在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一样也是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现在在高雄前镇区林森三路跟南天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的旗山区这边是在旗甲路二段387号前面靠近复兴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再麻烦你多多小心。

这是来自顽童所演唱的歌曲《兄弟们要进城》，而曾经在2018年以《干大事》这张专辑抱回最佳演唱组合奖的顽童，在隔年也就是2019年的时候呢，也是有再度的入围了金曲奖，但是当年是没有得奖的。然后之后他们就一直都是维持着单飞不解散的状态，直到去年才再度合体，发行了全新专辑 OGS。 那这张专辑让他们暌违了7年又再度的获得了最佳演唱组合奖的提名。好了，在听完歌曲之后呢，还是要来持续提醒哦，现在呢在高雄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北上沿线，有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科联络道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尤其在往北上的方向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以及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呢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包括在大中自由路口，在国道十号往西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沿线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众一路往西，也就是在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0: 以及要再次提醒，这两起事故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包括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麻豆交流道，指标 304.8 公里南下过了麻豆交流道，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依旧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在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交通事故呢，持续的是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已经呢是回堵到了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再来斟酌行车的路线。还有包括在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后方也都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还有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1: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

0: 若与行人距离不足三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三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1: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开就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下去。

歌手郑宜农在今年呢也是入围了最佳专辑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那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郑宜农跟韩国的诗人李龙所合作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宽宽啊来告李也秉情。那这首歌曲非常特别，是闽南语跟韩语的结合，整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富有诗意，它在讲述的是生而为人的困惑，还有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谦卑的在向造物者来提出一些对于生命的疑问。而这首歌曲呢就收录在郑宜农的圆缺这张专辑当中，这个也是郑宜农第二次挑战了全台语的专辑。而先前占用了中山高南下过马斗交流道内中两线车道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现在在南下的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马斗沿线，持续呢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呢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甚至呢在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现在是呈现车多定点的状况了。所以如果说你在此时此刻准备会利用到南下下营系统来到麻豆之间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虽然说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0: 那另外先前占用了南下靠近陆竹交流道内线车道这一起事故呢，则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到台61线的驾驶朋友，这个交通事故一样是麻烦你持续的当心。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72.7 公里，这里呢是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先前呢有发生了小货车追撞了防撞车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高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现在在中正一路准备要来上中山高南北双向的入口，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那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两度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苏明渊，加上了淡宝所演唱的歌曲《辩护》，而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苏明渊主题歌这张专辑当中。今年这张专辑也有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是一首相当特别的作品。那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五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1: 咯。你可以保持缄默，无需违背自己的意思，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委任律师。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下营系统一路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在 304.8 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时速低于10公里。南下先前在 337.8 公里鹿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在布袋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

0: 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0: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五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3: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2: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3: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就在刚刚呢，又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指标在 303.5 公里，刚刚在内线车道呢又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多加的小心。目前呢在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一路来到了麻豆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目前在南下的下营系统来到麻豆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很快的，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南下的 303.5， 也就是刚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看起来现场这两部自小客车是已经自行的离开现场，不过现在在后方持续都还是回堵的状况，所以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目前在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麻豆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以及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因为来到了仁德服务区，再来到鹿竹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回堵。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靠近鹿竹交流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虽然说车祸也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消化。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现在看起来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那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都是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另外呢是有关于一些在高雄地区的交通事故，一样也是来跟你做提醒，包括像是在小港区的绍兴街跟立群路口，还有在三民区在四季台安医院的旁边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在三民区的金鼎路跟大裕路口，还有在义华路靠近义仁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民诚二路跟民仁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在建武路跟正气街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小港的北陵路跟博学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消息。

以及呢是稍早之前所提到的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上的方向，指标呢是在 272.7 公里，这里是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相关单位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小心留意，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还是来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可以直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了蛮多首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作品，而在5点到5点半的这个经典歌曲时间呢也为大家来选播了三首是曾经呢在1990年代有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作品，而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叶倩文的歌声。

是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潇洒走一回》。那这首歌曲呢，也曾经荣获了1992年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那讲到了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其实这个奖项也是还蛮有趣的，因为它是在第一届的金曲奖就开始有设立所谓的最佳年度歌曲奖，但是呢直到第八届开始就取消了这个奖项，而一直到西元2006年，也就是第十七届的金曲奖当中，才又再度的恢复了这个奖项。然后呢在第28届的金曲奖又把这个奖项呢给换了一个名字，改为年度歌曲奖，所以呢可以说算是一个变动还蛮多的一个奖项。那截至目前为止，年度最佳歌曲奖的这个奖项呢，是由蔡依林拿下了最多次，包括像是《今天你要嫁给我》、还有《大艺术家》以及《玫瑰少年》这三首的作品，都曾经有获得了这个奖项。

好的，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所以各地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小心。而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呢都是持续的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包括在文字路转大中二路，要来上国道十号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博爱三路往北右转大中二路，大中二路从博爱路往文字路，要上国道十号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现在从中正地下道开始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准备要利用中正一路来上中山高南北双向入口，一样都是呈现间歇性的车多。

0: 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指标是 328.8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中外线车道都有布钩绳掉落，这个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0: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

0: 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下午的5:19，那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呢，是获得了第一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作品，来自潘美辰所演唱的《我想有个家》。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的下营系统来到麻豆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下在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现在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是往西现在在仁武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一样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咯。

上午5:23听到这首歌曲，我想有个家，是来自潘美辰所演唱的歌曲。那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呢，是在921的地震之后的翻唱的一个版本，是来自潘美辰跟柯以敏的所带来的合唱。而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说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在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的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都还是多多的小心。而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28.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前，先前说在中外线车道上呢是有一条布钩绳掉落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台61线北上啊，在指标272.7，也就是在布袋二路段先前所占用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以及包括在台84线往东，指标在14公里这边，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则是在外侧路间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现场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接下来这一首经典作品你一定也会跟着唱，这来自林强所演唱的《用真假》。这首歌曲呢也曾经荣获了第三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当时这首歌也真的算是一首国民歌曲。最后来提醒，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复兴路跟嘉芳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18岁曾姓男子疑似心情不好，蒙面回高中母校，持刀追逐一名女学生，警方及时到场压制，案经法院审理，依恐吓危害安全罪判刑4个月，缓刑3年。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今年1月27号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指称凤山区某高中后方球场有一名男子头戴黑色面罩，持刀追逐民众。虽然学校放寒假，但还是有学生跟民众在活动，情况危急。五甲派出所迅速到场压制逮捕，及时化解危机，避免事态扩大。凤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赵鲁峰说，
4: 在民众指认下，迅速将19岁曾姓男子当场压制逮捕，成功及时排除危害，避免意外发生。经了解，曾男因情绪不佳，携带水果刀及面罩前往球场，见到女同学后持刀追逐，所幸对方机警逃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案经高雄地方法院审理，认定曾姓男子蒙面持刀追逐被害人的行为，足以使人心生畏惧，危害生命身体安全，依刑法第305条恐吓危险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得1颗罚金，并宣告缓刑3年。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因为高雄市政府人事处秘书室许姓主任多次以粗鄙言辞辱骂下属，导致下属罹患重郁症而提告求偿，高雄地方法院认定构成了职场霸凌，并侵害健康权和名誉权，判决需赔偿86800元。
3: 判决书指出，高雄市政府人事处秘书室许姓主任正式升任后，多次在办公室内对资讯股下属进行言语辱骂与贬义，下属因而罹患重度忧郁，提告求偿。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5: 陈审法官认定被告持续以冒犯、歧视、侮辱言行等方式造成不友善工作环境，嫌疑逾越职务上必要合理范围，原告因被告职场霸凌行为持续就诊，导致心理精神健康受损，自可请求精神科就诊至医药费6800元及精神慰抚金80000元。
3: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也对此作出回应，本案已于114年9月召开防护委员会决议职场霸凌成立，并于同年10月核予该主管记过惩处，并将其调任非主管职务，与法院判决结果相符，显见人事处对本案均秉持公平公正及专业角度判断，绝无徇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

0: 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72岁老妇人遭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执行网路巡逻勤务时发现，随即巡线查获涉案刘姓女子，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3: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重嫌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案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月老服务，说要先交48万元才能见到正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血汗钱。
4: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 LINE 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4: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台南市政府6月6号要举办115年一起爱台南自行车活动，即日起到5月25号接受报名，邀请大家骑单车穿梭城市美景，感受低碳生活的独特魅力。魏经理的报道。
6: 运动爱台湾，一起爱台南。
7: 115年一起爱台南自行车活动6月6号登场，从奇美博物馆出发，路线串联多处特色景点，还有自行车道，让民众在骑乘过程中体验台南多元景观，还有友善骑乘环境，一起骑车爱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所以呢，6月6号欢迎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爱台南，一起来爱台湾啊！怎么样爱台南？骑车爱台南，然后怎么样爱台湾？运动爱台湾。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而且哦，奖品非常丰富哦，奖品一报名费才199。
7: 活动即日起接受报名，到5月25号，报名费199元，包含市集抵用券，还有完赛纪念品。路线从奇美博物馆出发，沿二仁溪自行车道骑往黄金海岸，还有南区清水公园，全程大约20公里，难度适中，而且景致优美，非常适合亲子共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特别串联的二仁溪沿线，让参与者能够实地见证河川整治还有生态富裕的成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宋林的报道。
2: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

0: 村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1: 长期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

0: 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希望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4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6度，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日南部各地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在25至31度，清晨云林至台南地区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王焕文。以上是这一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3: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4: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好了，慧馨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今天我下班时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在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往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缓慢，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新南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以及新南路上南子交流道南北双向入口，旗南路上南子交流道北上入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往北右转大中二路，大中二路从博爱路一路到文字路上国道十号，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时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在大中一路往西顶级系统出口下来到民族路沿线车多拥挤，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国时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车流量都会比较繁忙，而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车多排队，东向往国道十号现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十号呢车流量非常的大，行车速度缓慢，请您多多的留心，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中正路地下道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三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行政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行速度缓慢，台八八往东方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台八八西向大寮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接到几件事故通知，分别是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193号前面靠近德顺街，冈山区的西东路2号前面靠近开元街，以及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大业北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施工讯息也提供给您，因为配合办理新生高架桥及渔港高架桥例行性维护作业的关系，5月16号星期六5月17号星期日2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国道一号高雄末端373.4公里到374.3

0: 12公里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全线双向路段配合维护作业的进行。而维护作业进行中呢，373公里的渔港路出入口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另外的，在高雄市区也有施工工程的进行哦，左营区的站前北路从5月16号星期六开始到5月18号下个星期一，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左营区的站前北路从站前路到站前北路岔路处，以及站前北路上从环山路到站前北路的岔路的地方呢，都有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进行哦，也请您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

好了，感谢慧心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也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 321.8 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 321.8， 也就是在过了柳营交流道之后，现在说在外线车道呢是有一支铁管掉落的状况，经过再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 328.8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前，在中外线车道所掉落的这条不勾绳一样还在等待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汉泉上线。Hello， 汉泉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永福路二段与民族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正路与正强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

0: 是血泪教训。
1: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下午的5:50，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口、中正瑞光以及瑞光大连路口都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台一线的新皮路段也有回堵的情势。请听众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多加小心，注意前车动向。目前天色已渐渐转暗，请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前大灯，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2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屏东市大成路141巷156号前及新皮乡中正万兴路口，远警皆已到查现场排除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5号至路口更需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行通过，如4号至路口见同号志则依见同指示方向行驶，若转弯为沿行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是转弯车辆务必要礼让直行车先行通过，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

0: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 Hello， 嘉平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另外国一北上部分，北上的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地方，以及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也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要往新吉之间，国八东西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沿线车流现在通通都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汇中山高的出口这里哦，后方排队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接近仁武路段，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到5月17号，也就是在这个

0: 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三号会在5月18号到5月22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山双向的出口匝道，所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张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歌名叫做只要你开心。那 Joyce 在22岁的时候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就让他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好，来稍提醒，如果说你现在是准备要利用中山高南下永康入口的朋友，现在这里说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了，已经呢是回堵到了中正北路跟永安路口，准备要利用到中山高永康入口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发挥耐心，现在呢是回堵到了中正北路跟永安路的交叉路口，通通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前镇区，高雄的前镇区，在明瑞街靠近明丰街口，以及在振兴路跟翠衡北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等一下呢，在晚上的6点过后，我们先准备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94.6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转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0.4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14.3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美，

0: 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7，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先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72.7公里，也就是在西滨快速道路的布袋二路段，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另外也是持续提醒，如果说你现在是准备要利用到国道路段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南下在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的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现在大概是只剩下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一样也是呈现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的一个状况。利用国三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多小心。而在国道八号的新竹到台南系统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尤其像是在台南系统要衔接往中山高沿线，持续都还是走走停停。而在国道十号往东，这边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还有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

然感谢来自 Judge 朋友的回报，我说现在呢，在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沿线，而现在持续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车行速度呢是相当的缓慢，一定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此外，包括像是在文字路要转往大中二路，要上国道十号沿线，现在呢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像是在博爱三路往北右转大中二路，以及在大中二路从博爱路往文字路沿线，现在持续也都是走走停停。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往西的大寮路段，还有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不太好走，也是麻烦你再来发挥一下耐心。而有关于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在前镇区的振兴路跟翠亨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明瑞街靠近民丰街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冈山区的大义二路296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大义二路320巷口，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在冈山的大仁路294号前面，靠近大仁路86巷口，现在也是收到事故通知。以及在高雄左营区莲潭路3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左营的启明堂，一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都麻烦还是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在 321.8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柳营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说有一支铁管掉落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台84线往东，指标是14公里，这里呢是来到了下营系统路段，则是在外侧路间有出现了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哦。晚上的6:11，接下来送上的是来自 TC Pack 的歌声。那 TC Pack 呢是成立于1999年，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而今年也是他们第六度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来听到这一首《爱的多重宇宙》，这首歌曲也是影集《童话故事》下集的主题曲。

0: 正来自 TZ Back 所演唱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 3.6 公里，这里是在台南交流道，说准备要汇入中山高南下的匝道处，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准备是利用台86线往西，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留心注意，现在说在靠近这个匝道的地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等待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多多的留心注意。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如果说要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话，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转接过来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3: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2: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啊，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3: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2: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3: 哎呦，这你还有一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2: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4: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晚上的6:18，继续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南下在高雄瑞隆路的出口，一样也都是呈现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准备要利用到这些出口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的留

请注意。那另外包括像是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一样呢，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现在呢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国道八号西上的台南系统出口，现在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也是要再次提醒，如果说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十往东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一路来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包括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呢，在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以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想要来利用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包括在凤南路跟新西路这边是要往南下的男子入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新南路的周边路段要往男子交流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入口，以及在旗南路准备要上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像是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呢都是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准备要利用到这些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像是在现在呢这个中正一路往东哦，也就是从中正地下道开始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以及在中正一路准备要来上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色路往北，这边是在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现在也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如果说你行经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高雄地区车多路段的朋友，一样是再来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像是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在博爱三路往北一路右转大中二路，以及在大中二路从博爱路往文字路要准备上国道十号沿线，现在也一样通通都还是持续的车多。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先前说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也是持续的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下方，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所以呢是麻烦大家务必要来做一下心理准备，随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任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有点喜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建功路跟民族一路交汇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五泉街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台86线往西指标是 3.6 公里，说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经过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另外也是再一次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大湾出口沿线，以及在南下顶金系统路段，南下在渔港路出口，北上的冈山到鹿竹，现在持续都还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先前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留心。而在国道八号目前新吉到台南系统的双向，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呢也是车行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那另外包括在西向的人物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北上 321.8 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这个路段，在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管，现在呢是已经捡走拍出，这里现在是可以放心通过的。那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是来自 OZ 跟 The Crane 还有 Gummy B 所演唱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今年有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的奖项。好的，那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00，今天一样是要来交棒给 Mandy 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一样在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大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文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3天2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3: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2: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爱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广记者林雨辰综合外电报道。
1: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4: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本周就是川习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过

0: 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行政院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30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3: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中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4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5: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6: 经过采检4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报告都出来，就是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是参照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也有出现过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还没有到需要严格隔离的程度的一个处置。
5: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根据掌握情资，攻坚先前曾经查获上百人涉毒被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中，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药头，还有涉及毒品的300多位消费民众。进阶的报道。
7: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8: 其中有28名失联提供，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深押落住。”
7: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

0: 法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成外送员，在新竹

0: 所接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1: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0: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今年端午节连假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第一天南向可以达到65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3: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三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百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3: 另外，20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八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托育的定位及没收引发争议，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要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且订定退费标准和收费的上限，维护家长权益。朱瑞森报道。
5: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处置也标准不一。
6: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的现行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范的，但是它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管理的一个情况。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它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5: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也提醒考生要备妥准考证和文具，电子产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上场之后保持平常心，稳定发挥。吴依妮的报道。
7: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 违规事项。
8: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

0: 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啊，不要提前翻阅啊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1: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右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计划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1亿5200万股，大约相当于 8.1% 的世界先进已发行的股本，将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台积电强调，股权的出售不会影响和世界先进策略合作关系。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由淑燕的报道。
5: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6: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是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真的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很扎实的往前走。
5: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他强调 AI 的运用力和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朱瑞森的报道。
7: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8: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

0: 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1: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两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爱尔利等医美诊所接连爆发偷拍情势，双北和台中卫生单位近期展开稽查，今年都寄出了重罚和勒令停业等行政处分。今天记者刘威和陈韵涵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爱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六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4: 根据该诊所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3: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爱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6: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5: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了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的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还有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任兰馨的报道。
7: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8: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7: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8: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10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花莲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及苗栗到嘉义、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

0: 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豪雨特报会持续到晚上。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今天举行，七位得主和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吴怡妮报道。
1: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2: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3: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1: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4: 明永珠还是应不休矣。
1: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了头香、米粉香和茶香的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的特色。苗栗县头份市今天也举行了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起跑。陈一林的报道。
5: 头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头份4月8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6: 头份一天麦个全部出来养，而养哈，而养而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妈祖古婆啊，给出巡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除了人养妈祖哈，啊，你妈祖古婆呢，除了许多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也相信他家也值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名人茶哈，这些非常的代表啊，你的头份那个特色了哈，啊，然后呢，啊，你的头份的炒米粉，哦，要清油面，也就是羊头香哈，啊，你的香米哈，四处印山哈。
5: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韩团 BTS 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世足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但在中场15分钟，通常是教练、球员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还有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详细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

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6，加入到了今天5月15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前呢，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请嘉平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1: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63.7公里，在刚过顶金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啊是占用国一南下363.7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依旧都还是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另外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沿线车流现在也都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嘉平拜拜。
1: 拜拜。
0: 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

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昌一路和鼎永街的33巷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小心减速慢行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嘛，是一个 Happy Friday。 那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来自911的大家乐。

来自911的大家乐。那我们也是一样，再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车子稍微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路段，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这一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行经在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的循序渐进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是有发生一起三台车的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在台86线西行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因为稍早是有事故的发生，现在这边的现场是还是有一些油渍跟碎片的。

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就是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啦。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那今天会播这首歌啊，是因为今天杨纯请假，就是去台北来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咯。

目前车子也是一样，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鹿竹路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大湾路段，以及过了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三台车的事故。那刚刚原先说在台86线西行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原先说是有事故，刚因为稍早的事故所产生的油渍跟碎片是已经接获清除，已经排除了，那大家也就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

他也再来提醒大家一次，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哦。现在就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距离，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在这个周末啊，高雄也是有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个活动就是来自韩团 SEVENTEEN 的其中一个热门成员 Mingyu 也是来到高雄来参加活动，然后刚刚有看到新闻，他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到小港机场了，然后也是有大批的粉丝来为他接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 SEVENTEEN 的 Oh My 这一首歌。

来跟大家叮咛一下明天高雄的天气怎么样呢？从今天晚上啊到明天早上的天气都会是多云，然后明天的白天天气啊也是一样是多云，但是时不时可能是会有一点阴天的，然后降雨几率大概是 20%， 气温是26到32度。那明天白天的气温啊大概是会是温暖，不过会有一些闷热，那是蛮适合户外活动的，不过就是要建议要穿一些透气的服装，然后要注意要多多喝水，也不要过度的曝晒哦。那在刚刚音乐声当中啊，是有接获国道一号在南下 363.7 公里过顶金系统这边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现在时间是7:29，等等的7:30回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析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3: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让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2: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5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5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5: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第2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中

0: 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1: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0: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0: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3: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

到大湾这一边跟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这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就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内线的三台车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在冈山区的竹围中街靠近竹围东街，还有在小港区的大鹏路和汉民路，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正中路和义华路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行经以上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麻烦你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你打开你的车灯了吗？如果还没有打开的，可以趁现在赶快打开哦。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然后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距离，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来自张宇的《趁早》。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在今天什么事的单元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五月十五号是什么日子呢？那今天五月十五号啊，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家庭日。那这个国际家庭日啊，它是从1994年就开始实施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球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然后希望也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还有进步。然后也唤起社会关注变迁之中的家庭需求，还有强调家人之间的陪伴跟情感连结哦。那行动方面呢，就是也鼓励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都要拨出时间来陪伴家人，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那大家听到这个日子也可以想一下，诶，明天啊后跟后天这个周末，看看要不要全家一起去哪里走走晃晃呢？那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道路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大湾，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那就是请在这边的听众朋友，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然后循序渐进。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王诗安的《Home》。

那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到国道1号涵洞前这边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

那也再来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来自游鸿明的《恋上另一个人》。那在刚刚音乐声中有接到了一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是在内外车道的中间，是有一个保险杆掉落，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咯。目前国道上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这边，还有是在也是一样是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这边，再麻烦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等等8点我们会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汇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行驶前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更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1: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2: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0: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这边，还有是在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边。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6线的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它是在内外车道的中间是有保险杆的掉落，那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麻烦你要多多注意咯。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好了，那今天呢是礼拜五的，现在是礼拜五的8:07。那这个时段呢，就是乐事新鲜事的单元嘛。然后在礼拜五啊，我们都会来玩个趣味测验。只是今天换成我是主持人，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艾瑞克。Hello， 艾瑞克。
1: 听众朋友 ，Mandy， 大家好，我是艾瑞克。
0: Hello，
1: 怎么了？
0: 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要来测什么？
1: 今天要来测的呢，是测出我们大家自己的真实的人格哦。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有趣了哦，到底大家是不是平常认识的这个自己？
0: 看起来是不是对，跟外表看起来像吗？这样。好了，那题目啊，就是啊，某天你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屋，然后房间里面就是很安静，然后桌上啊只有四个东西，那你第一眼最想要拿起来的是哪一个？
1: 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一本旧的书，就看上去旧旧的书本。第二个选项是一把钥匙。第三个选项就是一面镜子。最后一个选项呢，是一封没有写是谁写的信，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0: 哦，那这四个你会选哪一个啊？
1: 我觉得
0: 拿起来哪一个？
1: 我觉得我会想要选一把钥匙，因为虽然不知道它是开哪里的，但是好奇嘛，人是好奇的动物。
0: 哦，那我的话，我会选那一封没有，就是没有写是谁写的那一封信。
1: 我觉得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因为这也是感觉会很有趣的东西，
0: 就是会想看一下内容写了什么东西这样。那我们再来讲一次题目好了。那就是啊，某天啊，你走进了一间陌生的小屋，然后房间里面很安静哦，然后桌上啊只有摆着四个东西，那么你第一眼最想要拿起来的是哪一个呢？
1: 第一个选项就是一本旧书，第二个选项就是一把钥匙，第三个选项一面镜子，最后一个选项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0: 好，那就大家想想看哦，来看看你是最想要拿哪一个。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公布答案。

0: 英文歌曲 Capital Letters。 再来一样也是跟大家持续提醒一下，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外车道中间是有保险杆的掉落。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好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你心里想要选的那个答案呢？我们还是一样先再来讲一次题目好了。那题目是，
2: 题目就是某一天你走进一间陌生的小屋里面，房子里面很安静，桌上只放着四样东西，你第一眼看过去呢，最想要拿起来的东西是哪一个？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一本旧看起来旧旧的书本，第二个选项是一把钥匙，第三个选项呢是一面镜子，最后一个选项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0: 好好，那大家应该是已经现在已经有心里有一个答案了吧？那我们就来揭晓第一个选项，选一本旧书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本旧书的听众朋友呢，你是一个很有内在世界的人，你不一定是话最多的那一种，不过呢，你很会观察。很多时候你习惯先理解别人，再来决定你要不要真正的打开自己。你很重视细节，像是一句话、一个表情，你都会默默的记很久。你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标准，只是你不一定会跟别人说。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静、理性，但是其实你的情感非常非常的深。你也不喜欢肤浅的人际关系，比起表面上看起来热闹，你更喜欢有内容、有深度的交流。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有点神秘，不过真正认识你之后会发现你

0: 你其实非常的真诚，而且一旦认定谁，就会对那个人很好。
1: 那选这个选项，它真的就是像一本书一样哎。
0: 对，因为书就是需要先看过、沉淀过，你才能了解，不是这么表面可以马上就理解或者是感受到的东西。
1: 而且就是要这样慢慢来，像那样翻一页一页这样，就可以更了解这本书。
0: 好久成瓮底的感觉。
1: 好，那选择第二个选项，选跟艾瑞克一样，选这个会拿起这一把钥匙的人。
0: 没错，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开什么地方的钥匙，但就是一把钥匙。
1: 那通常选这个钥匙的人呢、啊，你就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对于未知的事情啊都是特别感兴趣，就像你刚刚说，根本不知道要打开哪里这样。那就是这些越没有试过的东西啊，你就会越想挑战。你不喜欢被规则给绑住，然后也不喜欢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你的人生观呢，很像就是先冲再说。然后很多时候，其实你不是因为你不害怕，而是因为你觉得错过了，其实是比失败还要更可惜的。那这样的你啊，就很容易成为朋友圈里面带头的人。因为、啊、你身上就是有一种会推着大家继续往前走的力量。那不过啊，你的内心其实也是有很多压力，因为啊，你就是总是会习惯要先撑住场面，那很多情绪你就是会选择自己来消化，很少会就是表现出来示弱、哦、但是啊，其实你的内心也是很希望有人能够理解那个一直努力往前冲的你。有准吗？
0: 我觉得应该有90%准
1: 哦，
0: 我觉得蛮准的，
1: 很高、欸、
0: 我觉得蛮准的。不过刚刚 Mandy 有说到人生观很像先冲再说、但如果以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个先冲再说是有一点淡疏的，就是我前面可能会先思考一下子、我会先判断说哎、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做、那如果真的已经确定说哎、我真的有兴趣或者是我真的想做，那确实就跟内容说的一样、就是可能行动力特别强，或者是对自己有兴趣，或者是新的东西就会想要去尝试跟挑战、我觉得整体都蛮准的。然后刚刚有一个我也觉得蛮有感触的吗、就是我会觉得错过比失败更可惜的这一点，是因为像我之前可能在经历一些选择的时候，我反而是会着重在说，因为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是可能会想说哎、我在考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失败或者是说结果不尽、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那我就会犹豫说哎、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去做。但是当我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反而我想的地方是说哎、我今天既然有犹豫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那其实我是有想要做的，因为我会有这个想法，就代表说我其实是想要去做，只是可能因为怕失败啊，或者是说可能自己不熟悉、那我可能就会着重在说哎、那既然我内心的声音是觉得有想要做的这个成分的话，那我其实就会大多数时候都还是会考虑去做的、
1: 那其实还是有符合这个先冲再说。
0: 对，反正都跟着感觉走嘛，就内心已经告诉你说哎、想要做了，那如果评估之后虽然有可能还是可能有一些风险，或者是说不管是自己会想说哎、对，就是怕失败、但是就想做就去吧。
1: 对，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也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错过比失败还要更可惜。因为错过要万一错过了，万一这件事情是很棒的，那我真的就是会心里会有个遗憾。
0: 我觉得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吧、因为你失败了，虽然可惜，但是我做了，所以我其实不后悔。
1: 就是、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可以接受我自己有踏出去那一步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一首歌，等音乐回来之后再来为大家揭晓剩下的两个选项。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0: 来自林宥嘉跟黄绮彬的 Time。好啦，那再来回来我们的趣味测验，还剩下两个选项，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好，那就请艾瑞克再来为我们解答，选择第三个一面镜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好的，如果你的选项是选择先拿起一面镜子的听众朋友呢，你们呢是情绪感受力很高的人，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在说那个词叫做共情能力吧，共情能力很高的人，你是非常容易察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甚至有时候对方还没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今天心情怎么样，可能好啊或者是不好，你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所以很多人会自然的依赖你信任你。不过呢，也因为这样，你常常就会把别人的情绪放进自己心里，你很重视关系，也很害怕失去，对你来说被理解比被喜欢更重要，你不是脆弱，只是比别人更细腻，真正懂你的人会知道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而且很值得被珍惜的人。
0: 哇，这真的听起来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1: 但我觉得他刚刚里面就也有讲到算是缺点嘛，也不是说缺点，就是说因为如果共情能力很高的人通常就是
0: 比较容易被情绪影响，
1: 对，会被感染到，如果今天别人心情不太好，那因为你感受得到那个感觉，所以多多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不过我觉得这也是观察不同个性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力，因为你可以比其他人还要快感觉到那个人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可能小小的缺点就是你一天的心情可能会被今天不管是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影响。
0: 那就是要小心，不能让自己太内耗。
1: 对，要调试一下。
0: 好，那选择最后一个跟我选一样，选这个没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那就是啊，通常选择信件的人，你就是很有强烈的直觉跟浪漫感，你很容易被故事给吸引，然后也很相信感觉。有时候别人无法理解说，诶，你为什么突然就喜欢某个地方某首歌甚至是某一个人，但是啊，你自己知道那其实就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共鸣。然后啊，你其实也是很重视情感，而且啊，记忆点都是很深，很多别人早就遗忘的那些小事啊，你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记得很清楚。然后你也是很吃感觉，然后也很吃气氛。

0: 就是也是很容易，就是会因为一句话或是一段回忆，就突然整个情绪涌上来，然后想象力也是非常的强，内心世界也是很丰富。虽然有时候啊会被说是不是太感性了一点，但其实啊那不是脆弱，而是说你比其他人还要更认真的去感受你的生活。那你的人格魅力往往就是来自那种真诚又有故事感的气质。
1: 嗯，听起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就跟没有拆封的信一样。魅力觉得准吗？
0: 我自己觉得也是很准欸。
1: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你觉得特别需要提一下？
0: 我觉得那个很相信感觉，有时候就是别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是喜欢某个东西啊或是什么，但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感觉。
1: 就是如果问你的话你也说不出理由是什么，我就是想选这一个。
0: 对，我就是一个很有共鸣感对，所以这一段我真的觉得讲得很准。
1: 嗯，那你觉得你很感性吗？
0: 我觉得是耶。
1: 所以你看电影或者是听歌很容易哭。
0: 对，真的、哦、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会是那种就是我自己也会止不住我的眼泪这样、嗯、
1: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嗯、这时候反而是共情的部分吗？还是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
0: 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哦，就是那个情绪渲染就会影响到你、嗯、
0: 对好了，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趣味测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准呢？我跟艾瑞克是都觉得很准。
1: 对，非常非常准。
0: 好了，那今天也谢谢艾瑞克来我们的趣味测验当我们的小嘉宾。
1: 谢谢 Mandy， 谢谢大家。
0: Hello， 艾瑞克，拜拜。
1: 拜。
0: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7，等等的8:30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疾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在四月间搭乘过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将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2: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
1: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今天中午过后下起大雨，光复乡去年洪患重灾区佛祖街和阿桃莫部落都再度淹水，淹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社区巡守队紧急出动，协助预防性撤离民众到临时收容所。部落青年也四处拍摄影像，透过网络更新淹水的讯息，提醒乡民注意。桃园杨梅警方侦办店家连续遭窃的案件，调阅监视器过滤，以车追人发动围捕。嫌犯见到警察一度拒捕攻击远景，警方依法使用警枪和辣椒水吓阻，将他制服。近期的报道。
3: 杨梅警分局辖区青山街及青山一街虾皮制取店15日清晨接连发生零钱箱遭窃案件，经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涉案车辆行踪，展开围捕，并于案发一小时在平镇区陆光路发现涉案车辆和嫌疑人。57岁离姓男子看到警察立刻逃进巷弄，追捕过程远景先以辣椒水压制，仍遭顽抗拉扯，其后依法对空鸣枪两发示警，为犯嫌持续做困兽之斗。警方为了避免扩大危害，朝地面射击一枪制止，且击中犯嫌的右脚掌，致令其当场束手就逮，并查扣24400元赃款及作案工具。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4: 犯嫌攻击拒捕，远景果断使用警枪及辣椒水顺利弃获，全案依窃盗、妨碍公务等罪，将林显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表示，警方对任何危害治安和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化打击窃盗及各类犯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托育中心没收定位金引发争议，消基会呼吁政府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订定退费的标准和收费上限，维护家长的权益。朱瑞森的报道。
5: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
6: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他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5: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

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网络购物要小心，底价商品莫贪心，提醒您，商品如果低于市价还强调私下交易免手续费，这绝对是诈骗。网购时请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进行交易，并且多多参考其他买家给予的评价。如果有任何疑惑，欢迎您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询问，大家一起来反诈骗，守护我们的辛苦钱。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目前呢，从国道上的路网图来看，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哦。不过还是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它是在内外车道中间是有一个保险杆的掉落。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也没有传出新的路况，不过等有一个施工是会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它是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然后是会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周慧的约定。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呢？今天打诈 Oh my god 单元是要讲说网购要注意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啊，它就是说，它的标题是网购业证一定都是诈骗哦，然后无卡提款不要乱开。那这个案例啊，它就是当事人那一天在社群平台上滑到一个卖水果的贴文，然后看起来啊，就是价格品相诶都不错诶，然后看这个卖家的回复也是都很亲切，然后他也就是私讯问了对方一些关于这个水果的一些细节，但就这样聊了一阵子之后，对方就是说要用某某宅急便来下单，这样子货到付款的话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就也传给了他一个连结。但是啊，当下这位当事人就是也没有觉得奇怪，然后也知道这个宅即便有这个服务，于是他就点进去，然后结果这个对方又在给了他另外了一个联络方式，说是这个宅急便的客服，那这位专员呢，就是会协助他完成后续的认证流程。那当事人心里其实就想说，诶，这是一个大牌子的物流公司，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应该是，对啊，不需要多想什么，毕竟他是大公司嘛，那就是按照了指示这样一步一步的操作。结果啊，这个专员后来就是要他开启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然后设定好网银

这样，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个 QR 码，然后还特别叮咛这位当事人说一定要把这个 QR 码拍照传给他们。那这位当事人啊，当下其实有一点点小疑惑了，不过对方就是很聪明，他就是一直强调说，诶，这就是银行验证，只是为了要确认一下你的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钱。那当事人也就在这样子的半信半疑之下照做了。但没想到传过去之后啊，对方就开始说，诶，他的账号疑似有异常，诶，无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然后啊，还不断的就是要求他重复操作。那这时候当事人就开始感觉不太对劲了，赶快去看看那他的账户明细。这时候才发现，诶，他刚刚已经竟然就是转出几笔金额，然后就是他的账户明细都是有这些扣款记录的。那当事人当然就瞬间吓傻啦，然后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然后也就赶快询问对方，诶，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刚刚不是都说不会扣款吗？啊，那怎么绝不就是他的钱都已经这样转出去了？不过对方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消失了，然后不读不回，只剩下当事人最后损失了金额高达新台币168万元哦。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可怕，欸，我只是想要在网络上买个水果，居然还要担心说，欸，可能会就这样被诈骗，还被诈骗这么高的金额。那就是大家现在一定就是在网络上都要特别小心，像我们之前有讲过投资的，今天是讲网购的，那就是如果有人家带着你要操作一些东西的话，真的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然后就是要想一下，欸，就是照他这样做之后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就是可能再多经过一些再三思考的话，就是可以避免掉被诈骗的这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大家要小心啦，不然到时候被诈骗，就算你哭成泪海，那个钱也不一定会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许茹芸的《泪海》。

那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在台86线的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中间是有一个保险杆掉落，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那在稍早高雄市的左营区介寿路靠近先锋路这一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那再来提醒大家一下，等等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高雄市的凤山区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咯。还有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先锋路跟介寿路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现在时间是8点59，我们等等就要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等等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
1: 晚上9点，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的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120.6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这个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

0: 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1: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3: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4: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要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看南部地区的路况怎么样吧。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只有一个地方是有亮起了红灯啦，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部分。那如果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咯。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 287.1 公里到 287.2 公里之间，也就是是在三寮湾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哦。那在高雄市区有传出一起新的路况，是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和新中二路的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有个地方正在施工，是在凤山区的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进行的是路面改善工程，那施工时间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一首歌，等等再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单元。

那在今天我有介绍了，今天5月15是国际家庭日嘛，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哦。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中的长辈可能以前走路很快，然后现在越走越慢，或是说以前提得动的东西，那现在就是变得好像提这些变很吃力，甚至说会常常觉得腿酸没力，甚至是容易跌倒哦。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些都只是老化而已，不过其实也有可能是肌少症。那所谓的肌少症呢，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肌肉量跟肌力还有活动能力逐渐的下降的一个状况。那根据研究，其实人在30到40岁之后，肌肉就会开始慢慢的流失，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养，到了年长时期，流失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肌少症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像是走路的速度变慢啊，上下楼梯困难，容易疲累，手脚没力，或是站不久跟提不起重物，还有容易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警讯哦。那其实就是平常可以来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看看有没有肌少症的这个现象。那么第一个检测啊，就是握力测试。如果啊，你最近发现说，瓶盖好像越来越难开，然后提菜篮也变得很吃力，甚至拧毛巾的时候手都没什么力，那其实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肌力现在是正在逐步的下降。那第二个啊，是坐站测试，就是你要找它的坐，就是坐下来的坐，然后站是站起来的站。那也就是你要先找一张稳固的椅子，然后在安全的环境之下，然后双手抱胸，连续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这样连续5次。那如果说你超过12秒，或是过程中你感到非常吃力，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也有肌力不足的问题哦。那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可以量一下你的小腿围，男性的小腿围啊，如果是小于34公分的话，女生是小于33公分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也是代表你的肌肉量好像不太够，有点不足。那讲了这么多，我们该如何预防肌少症呢？那第一个啊，就是一定要运动。很多长辈可能会想说，年纪大了就不能运动这样。不过其实刚好是相反的哦，你越不动的话，其实你的肌肉流失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尤其是可以做阻力训练，这会是最有效帮助你刺激肌肉生长的方式。那阻力训练呢，就是像是深蹲、抬腿、弹力带或是一些哑铃的训练。不过当然就是最好都是在有教练的陪伴下，这样做这些训练才是对你的身体是最好最有保障的。那平常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多走路、多爬楼梯，甚至骑脚踏车，这些增加你身体的活动量都是有帮助的哦。那再来第二，就是你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因为啊，肌肉就是需要蛋白质来修复跟生长。那所以啊，你的三餐一定是要非常均衡的。那像是豆腐、豆浆、鸡蛋、鱼肉，甚至鸡肉跟牛奶，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那再来第三个，这个真的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问题，还有包括上班族或是学生，大家都要避免这件事，就是你要避免久坐啦。很多人呢，就是一坐可能就是一整天，就是像我说的上班族、学生，其实就是对啊，可能在办公、在上课也都是坐着。那长辈的话，可能也是或是在家里看电视之类的。但是反正就是久坐会让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哦。那这边建议就是说，每坐1小时就要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啦。那像我现在在主播室，其实就是一次就是要坐

大概3个小时啊，我也是会在中间的那些新闻的那些空档啊，我也是都会站起来，甚至在旁边跳一跳。那最后一个就是要保持有良好的睡眠，还有充足的日晒，因为啊，睡眠也是肌肉修复的重要时间，然后晒太阳是可以帮助身体产生一些维生素 D， 就是也可以帮助你的肌肉跟骨骼健康的哦。那最后要提醒大家，肌少症并不是说老了一定就会发生，只要你提早开始运动，然后吃对营养，维持活动力，其实都是可以预防改善的。那就是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开始重视这些肌肉的健康，可以从今天开始多动一点，然后多吃健康一点，让自己慢慢老得有健康有力气，也更有生活品质哦。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谢霆锋的《活着 Viva》。

那原先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刚刚原本说是有保险杆的掉落，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不过啊，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边的南下 287.1 公里到 287.2 公里之间的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也是有发生集体的交通事故，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山二路和新中二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和市泉路跟山民路和北林路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行经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还有一个施工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这边是正在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施工时间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9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

0: 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有淑燕的报道。
1: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2: 包括中小企业还有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是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的往前走。
1: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儿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留心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喂食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未申请督督与通报责任。本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待遇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软犯刑，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也无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号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是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3: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4: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2: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3: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那我们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啦。第一个是在国道8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那也是有两个掉落物的出现哦，都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不过一个是在南下的287.1公里到287.2公里之间，也就是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还有另外一个是出现在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将军路段的内外车道中间，也是有掉落物。哎，那就在我刚讲完的时候，原本在台61线南下的，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这边外车道的木头是已经接货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喽。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的话，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是一样，又到了这个时间啦，是电影主题曲的时间。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啊，也是一样是我们的国片，是在2007年上映的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经典台湾奇幻爱情电影，应该已经有人知道。

知道是什么了，是不能说的秘密。那这一部啊，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在讲述男主角跟神秘的女同学两个人跨越时空的凄美恋曲。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也是有许多的钢琴音乐，喜欢钢琴的人应该都有看过这部电影吧。那这部电影就是结合了校园爱情跟穿越剧的情节哦。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跟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主题曲是什么呢？那这是一个系列哦，它是有出了小说跟电影，然后它大概是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红遍全球的。那它也是200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青春奇幻作品之一哦。这个是《暮光之城》啦。那《暮光之城》呢，它的故事就是围绕在少女贝拉跟吸血鬼爱德华之间危险又浪漫的爱情，后来又有加入狼人雅各还有一些吸血鬼家族之间的冲突与羁绊。那这个小说这个系列啊，它其实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红了，再加上电影上映之后，整个是迅速疯狂的掀起吸血鬼热潮。我想这部系列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或是儿时回忆吧，那也是我的啦。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就是《暮光之城》系列的经典主题曲《A Thousand Years》。

来自《暮光之城》的电影主题曲《A Thousand Years》。我觉得这首《A Thousand Years》真的是很好听，然后它里面的歌词其实也都写得很浪漫。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对爱人唱，会很浪漫哦。也是一样提醒一下大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的内外车道中间这边是有一个掉落物。那再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部电影啦，最后一部电影这部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那这部啊是2020年上映的台湾剧情片，电影的背景是设定在1980年代刚戒严的那时候，那就是讲述了两名高中生在禁忌时代下的压抑还有刻苦铭心的故事。那他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也探讨了自我认同还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冲突。这部电影那时候就是也有获得了5项金马奖的提名，在台湾也是有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他里面的主题曲，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现在时间也已经来到9:59，也是今天乐咖事务所的尾声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在最后还是一样提醒一下大家，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到明天早上都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那行经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留心注意咯。那下礼拜一阳春也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大家。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车灯，我们就下次见了，大家拜拜。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你是敌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2: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晚间的10: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 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晚上来代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啊。

啊，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啊，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尚恩代班啊。看来这星期五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呐、啊，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哎，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十点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ain， 韩国的歌王 Rain， I'm coming。接下来是五角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饶舌歌手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好，目前看到在国道2号呢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哎，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

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另外呢，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10点2到9点8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点9到15点5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121.2公里哦，南澳路段小心路树倾倒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这个小心通过。Yeah.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麻烦朋友们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路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岁了哈，她的身高矮矮的，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矮瘦啊，有轻度失智，但对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听力也还 OK， 惯用于讲国语啊。如果您看到他发色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啊，有被

这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穿着拖鞋，所以更蛮需要，尤其是文山区附近的朋友，如果您有看到以上这位黄老太太，咖啡色的短发，背着黑色的包包，绿色格纹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有可能就是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呢协助通报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局，让家人呢赶快跟她团聚，也协助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回到家了哈。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要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咯。啊，夜间开车，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都算顺畅，但还没有到深夜啊，所以这个道路上面车子可能有部分还是车子比较多，要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他们是 K1 罗密欧、朱丽叶。

来自 K1 带来这首歌曲《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罗密欧朱丽叶呢，似乎是很喜欢跳街舞哈，非常的嘻哈风。时间来到晚间的10:26，等一下来到10:30。

关心夜间新闻，然后再回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十点半之前，这首歌曲也跟朱丽叶有关，伊能静悲伤朱丽叶。关心新闻，持续回到节目上。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

0: 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要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4: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

0: 连接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5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3: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5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2: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5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庄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 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4: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5: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7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7: 恭喜7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8: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6: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9: 明永珠还是应不休矣。
6: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7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记。

0: 译者由吕明宗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是的，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咯。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13.3公里啊，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啊，前方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哎啊，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哈、哦。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冰冰的哈、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哎呦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哈、啊。原本呢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哈、啊、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2.2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的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哈哈哈哈，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啊，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儿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奕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晚间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手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

元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5: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4: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5: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6: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了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啊，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那个谁谁谁啊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这个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奕勋来代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哈，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啊哈，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哈，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在这个匝道环道上面哈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这个超速过弯，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啊！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the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音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 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连续几位歌手都是入围今年的金曲歌王啊，有张震岳，有周汤豪，还有 Gummy B。 时间是来到晚间的11:22，我在上个小时报新闻的时候啊，才发现哎呀，原来明天呢、是国中会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呢，

这个小孩子刚刚好就是这个周末要参加会考，加油加油哈！啊，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国中会考事实上是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难怪我总觉得为什么国中考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啊！不过呢，我当时后来还是考上我自己心目中想要考上的学校了哈！但就是得失心不能太重，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这个依照自己的能力尽全力啊，这一辈子呢有多少的这个事情哈，是比大考考试还要难的，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对不对？但对小孩子而言哈，哇，这一关就已经够难了啊。不过呢这个明天后天是国中会考，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今天5月15号事实上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这个根据像是台中的卫生局指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故伤害长期是位居儿童主要死因的第一名哦。这个儿童安全日其实有包含各种不一样的面向，不只是比方说交通安全啊，这个在家里可能会因为意外导致这个重伤或是死亡，这些其实都是在防范儿童安全很重要的领域之内啊。这个地方的卫生局也表示呢，儿童事故伤害并不是完全无法避免哈，这个如果能够及时掌握风险，落实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可以有效降低许多意外的。当然不同年龄层的风险情境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防治工作各县市都是依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推动分龄分重的精准策略啊。比方说呢，在这个卫生局也提醒各地的医疗院所，儿童就医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疑似是儿虐或是其他依法应该通报的情形呢，就必须要依照儿少法的规定及时通报，结合社会教育还有警政资源呢持续追踪关怀。另外有儿童常列明的风险呢，像是安全睡眠、预防坠落、烧烫伤防治啊，以及呢婴幼儿汽车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呢这个也希望父母爸爸妈妈可能要多多的关照了哈。其中呢，婴儿才仰睡并且落实同室不同床，那么孩童乘车的时候呢，使用合格的安全座椅，沐浴之前呢确认水温才不会烫伤啊。这个家中有窗边阳台呢加装防坠的设施都非常的重要啊，以避免呢幼儿离开照顾者视线范围啊，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智力险境了哈啊，不要等到意外的时候才想起咯。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都希望我们全国的儿童或者是婴幼儿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啦。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呢有三部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在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土城一之前说是有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来自陈贤静啊，他是入围今年的歌后，这首歌曲叫 New Note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了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六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三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六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午夜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

连儿与狼当六便是 I can't catch you。 11点40分、稍早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原本呢说在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不知道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超速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咯。在国道5号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

阴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我觉得一部电影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距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我记得好像是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咯，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害怕他怕他的说这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歌女孩能听懂。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哈、啊。好啦，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停放。

问我完美足够，刚刚微醺你靠在我肩头。

玩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了，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了啊。待会儿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0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是 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是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

喝到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One on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尚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一点钟。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把辛酸酿成美酒，苦涩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

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 68.2 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5号，我稍早南下的14.5 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槽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哈。凤飞飞，阳光唤起。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骏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要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了，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到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了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预计要到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二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这个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到30度在新竹以南呢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6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沙袋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这个因为梅雨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啊，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向着未来。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啊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哈，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6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蓝又时这首听说，听说
1: 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一会儿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了，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了，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见了，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勋来帮忙代班了，所以他已经要连续3个礼拜都上6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两天的凌晨1到4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他往南哦继续在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拜在这骑，就危险的。刷来是国道1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

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二甲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哦、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谦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哎，代表说你又累积了5天的生活。这5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哦，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哦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哦。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哦，对应到了这一句话了。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可以接受啊，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然后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大结果呢感冒啦。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

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缸。

欧巴上期的歌，新的一天，几点二十二分？国道三号南下六十九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三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

0: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个礼拜讲到空巢期的部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了，我们等等见。
1: 做时间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我再回传给我们，感谢大家。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在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3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哦、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来到今天单元内容了，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8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啊、可能你们1家3口1家4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3个人4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2个人，哎，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哦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4个重要的转捩点的、哦、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哦、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哦、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哦，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

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七八成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那吃饭哦，麦克森等闹啊，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通常啊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试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两老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而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 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伴侣，就是你家另外一老，你们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所以呢你们必须要把重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哦，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一起努力打拼的那种双人陪伴的感觉，然后呢规划一下两人的旅行，规划一下两人的约会，甚至你也不用做太隆重的一些行程安排，你就只是每天的聊聊天，每天有点互动，让彼此

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哈、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哎，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嗯，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啦、啊、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哎，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哎，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而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哦，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五十届的毕业歌，由陈逸柔跟季宏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啊，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啊。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宏敏，李一潮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 Odobai 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不知所措哈，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佳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蒋卓嘉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2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吉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0

0: 202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也就是说凌晨两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五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七八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情，东西也是两样情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如果你已经有发现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哦，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了哦。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哦、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3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气势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呢，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花光月影》。

来自艾薇儿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心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哦，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4: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你好好听话。
1: 啊啊，
2: 悠悠，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晋升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啦，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都已经在了，包含了拖吊车、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在尽速的去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

一池通行的。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时候呢也不要使用 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103。今天第二个单元急诊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诈骗集团最近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 这个是很新的手法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钱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昨天的凌晨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两家虾皮的这个制取店里面的零钱箱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那击中了他的脚掌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那只能说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政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要免除民众的恐惧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定一套管理标准了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那卓荣泰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了包含呢所谓的无线射频的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的认证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然后一些相互的答复去
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

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定哦，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哦。好，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哦，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者呢，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哦，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哦，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哦，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哦，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哈，哦，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啦。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致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哦，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新生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到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47，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得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上面跑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郭婷云跟吴美玲的《请你疼惜你家己》。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点56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之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环保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景广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警网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23。好，又来到了3点到3点半的这段期间哈，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好，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哈，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点16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好，那后来呢，陆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雨夜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呢，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王菲演唱的《落叶时雨》，哇，连续这两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嬷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擎天岗来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

到早上六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管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跟雨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哈。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花雨飘》。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整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路上呢，有警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时光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3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到四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哈。台湾真的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来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夜间时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 B 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是一首歌。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要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不孤单。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3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监管处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

0: 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咯。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

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哎，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

这只台湾黑熊，它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它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它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它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呢，既然都说到了多巴胺，那就不得不提到其他的情绪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愤怒。

大家常常会想说，诶，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诶，把东西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啊，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诶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诶，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哎，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哎，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真的要怎么做，我真的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啊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这90秒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过了90秒之后就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第三个方法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自己觉得好有趣的一个方法哦，它叫做第三人称转述法，也就是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

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会立刻跑出来，然后把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理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而且有时候当你问自己第三人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呦，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哎，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咯。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摸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呢，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金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之后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接着一起来聆听 Lisa 的歌声《怒吼》。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骑来金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一分钟，不到一分钟

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这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就从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啊，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的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

0: 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Hi, 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喵仔间，
1: 喵仔间，鸟阿金，
2: 鸟阿金。为什么我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对，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
2: 全部都是吗？
1: 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2: 嗯，
1: 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2: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在教他唱歌。
1: 哦，对对对对，他蛮有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
2: 很快
1: 就上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叫他金包银，
1: 真的，哎、欸，对对对，好像有。
2: 他在那边拱音，拱音个包银，
1: 很厉害的这同学。
2: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1: 哇，祝他一切顺利。
2: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说是有2000多张，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1: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明家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

0: 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八个还十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哎、欸，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有一个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一张10块20块这样。那时候已经是变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1: 所以你觉得说 CD 它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0: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啊，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啊，就还蛮可惜的。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0: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就说：“哎、欸，我下次再放什么《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野啊，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根本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一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 CD 给我，然后回去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哎、欸，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我还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嗯，然后我就把它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就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七八零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1: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嗯，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嗯，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嗯，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0: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就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再来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嗯，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另外一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嗯，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1: 那刚刚有时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鸟儿金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0: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摇滚，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嗯，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一

0: 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的节目。哦，那当然就会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会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就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的时候，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來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我小时候，有时候客人就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的说，哇，我终于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然后我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啊、尼罗河女儿这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要给你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那是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 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当然就会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哪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葡萄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0: 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1: 鸟阿兵它里面

0: 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我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啊？
1: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可是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就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验收，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0: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1: 验收，
0: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1: 对，
0: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十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十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是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十岁到我现在48岁，30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这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就说，好像是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0: 所以就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1: 对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就是到了市场之后，原来什么 High Cow Q 啦、鹿港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台聊天，
0: 好酷哦，
1: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台语考试、鉴定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做，那我们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习外语，可是好像对于我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好好的使用跟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可惜。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决定，就是因为它是在线上，但是线上也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也因为你要盯，然后因为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0: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1: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 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
0: 嗯，
1: 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

0: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1: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已经失传了，就是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的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0: 如果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1: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0: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1: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那这些可能就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0: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那鸟音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1: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短，其实我是一直到2020年才开始养猫。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一年刚好连续两个月就是跟我很至亲的长辈过世，然后一个是我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这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基督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个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就是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就是跟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们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后来就说那就叫鸟金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金。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也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的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0: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1: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宠物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就是他唯一的听众，还有一只叫咪咪的 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enjoy的。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喝个

0: 音之类，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嗯，哎、欸，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
1: 小歌手
0: 之类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你要跟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们说第一天走进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嗯，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嗯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刚刚之前讲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哦，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嗯，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鸟阿金。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嗯，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了。Anyway，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就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嗯，金子由香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像 YouTube 也有他， 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嗯，我觉得那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嗯，是，那是一个缘分。
1: 对，大家
0: 和我们家一样。
1: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Mar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鸟阿金的故事。
0: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
1: 那大家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1: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鸟阿金这间店的由来，
2: 黑胶元素。

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六十六线西行在十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七十八线西行在二十三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八十二线西行在十一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 B 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下就觉得哇，好感动，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要讲的这一部片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的话，

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你会显得很慌张，不知道自己要讲些什么，就跟你在主持广播的时候一样。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好的把人家的片从头到尾看完整，之后再对一次两次三次。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0，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 B 展上面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找我的，但是我就是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 B 展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 B 制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 B 制都做得蛮好的，而且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平面摄影，另外一个是最佳广播。那广播就是刚刚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让大家更了解黑胶唱片，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

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5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7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事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来聆听我们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歌声《山丘》。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6点有开启匝道移控，目前是长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匝道移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报好利哉。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01.5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6:17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是有目前我们正在搜寻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58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诶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哦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五月十四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五月七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两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诶，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接着来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主角我们也叫他小片，小片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小片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

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便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诶，然后就标注了小片，交代小片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带还有一些，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片就心里想说，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哎，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片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也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片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的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的问小片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片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片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哦，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片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耶。小片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片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太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哎，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纵理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啊，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有对于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让这些钱钱都能待在我们的口袋，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不会让它流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咯。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再来提醒大家相关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十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413.3 公里

福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加小货车事故发生，最后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让我们看看省道的部分，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的内线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建筑鹰架被风吹倒，然后它躺在马路的上空当中，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看它要倒的，那就请您变换车道，确定它没有问题，确定它不会砸到您的车辆以及您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最后是有一个刚刚进来的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目前等待脱掉当中。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今天在六点的路况会稍微多一点点。最后要请大家帮忙寻找一下我们的失踪人口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搜寻一下黄秋英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矮矮瘦瘦的，那她的听力正常，她讲国语，咖啡色的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以及她穿着绿格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他经常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己搭公车通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家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帮我们找一找黄秋英女士。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踪影的话呢，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4，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一起来聆听茄子蛋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稻香。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55.1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101.5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鹰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鹰架的高空

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已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

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哇，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5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5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了？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好胸胸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

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西行10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地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

间哦。那么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7:30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失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6.1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是明年的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晨，昭晨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那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过了中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晨，
1: 谢谢，
0: 拜拜。

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阳错到福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木栅高工有举办会考，所以沿线都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么有员警会将加强疏导哦。那么疏导的路段是在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东路到木栅高工的路段哦。

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宁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3.4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分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伟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记得转到你，我

0: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呢，南下324公里，过柳营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4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大安二到龙井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0.4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过雾峰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